早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哎呀，我们整点回来之后的第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头发乱流》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感觉到了就行啊。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呢，这个三省哥小宇宙一直在说我的头发，我今天这个头发啊，真的就是随便梳了一下，一到夏天啊，就感觉呢说根本就一个头发丝儿就不想挨着自己的皮肤，但是我今天又选择戴了一顶红色的小红帽哈，所以说呢，这个只能扎一个低的马尾辫儿哈，啊，不是马尾辫，不好意思，那个麻花辫，麻花辫。就头发呢，我是属于越不洗它越有那种蓬松和凌乱感啊，就是你像我现在梳这个头发我已经梳不开了，所以显得更多一些。哎呀，小宇宙还说呢，说我和嘉哥我们两个人啊不能说一起请年假哦，嗯，如果说他一个人来上节目的话呢，会来会乱来乱来。三省哥就很就是很好奇嘛，说你要怎么乱来啊？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大型相亲栏目吗？相亲栏目。不过说实话啊，如果我们的小助理来做一档相亲类的栏目，应该分分钟都能成型几对儿，热情奔放啊，然后呢能把对方身上的优点说得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而且情感非常之就是饱满真诚啊，所以说呢你会让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呢都相信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亲对象。小鲸鱼，这是538，嗯，3538，我的小伙伴啊，这是我的小伙伴，我刚刚特地呢给他发了一条，我说我正在搬砖，我正在上节目的一个链接，他就过来跟我打卡来聊天了。他说为啥还得戴墨镜啊？这个呢我们家人们都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戴墨镜。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有4盏大灯哈，2盏呢是蜂窝状的，就在我的眼前。如果我摘掉墨镜的话呢，我就分分钟睁不开眼睛了。我们现在呢上节目不仅要这个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哈，同时呢还要注意自己的这种防晒举措啊，防晒防光的这种举措哈，比如说戴个帽子，比如说浑身涂满防晒霜，再有就是戴个墨镜啊，眼睛真的吃不消。孙孙说这个大耳环可以哦，我说这个圆圈大耳环主要是为了显脸小的，你都不知道啊，女主持女主播包括女明星为了让自己的脸显起来更小啊，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哎呀W90说欣姐本来就好看，哎呦，引用一句话叫做会云多云，爱听想听还要听。

小伙伴说他要带着二胡来，同时呢我知道他还会吹萨克斯啊，他把萨克斯也带过来、哦、欢迎你来啊，你不是马上要来南京跟我来这个见面一下吗？不是来见偶像吗？你就来上我们电台来上个节目怎么样？哎呀，刚刚好，也让大家见识一下哈，我从小到大的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这个可以算作也是我的家人了哈，家乡的小伙伴，我们是同龄人哦，一个学校毕业的。想要听唐山话的朋友可以就是锁定收听啊，等会儿啊，他还没答应我。要来吗？江苏广播的大门向你敞开，早安生活家的女主播李欣正在邀请你。让胡总多给点补贴是吗？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环境还是稍微的有点恶劣的哈，胡总，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吗？女主播呢就担心自己被晒黑的问题哈，每天的这个防晒霜涂了一层又一层，就也挺贵的，胡总。孙孙说，我这个大脸盘子从来没有戴过这种，都戴耳钉，耳钉也很好的，但是我容易丢。哎呦，就是我的耳洞呢其实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流行，有一个我们同班同学啊，一个姑娘打了七个耳洞，后来我说我还是不要挑战那么多了吧啊，就打了五个耳洞哈，然后呢就想说戴那种很小的小耳钉或者小耳圈，奈何我这种性格的人就丢三拉四，经常会丢，后来就钱包感觉越来越薄，就不敢买了。我的脸不算小，我的脸呢它是有点长，所以说镜头当中你看到的好像是哎脸小，实际上不是啊。好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这个在聊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那家人们来打卡啊，真是很开心，每天有你们的陪伴哈、啊。虽然家哥不在，但是因为有你们，依旧觉得很热闹，很幸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大战宏图》，抖音神曲，特别的火爆啊！也希望说大家心中有一些梦想哈、啊，或者是说呢，想要展翅高飞的朋友们。我们听到蓝老的这首《大展宏图》。

展宏图。哎呦，我还从来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呢，都是那么几句话啊，别墅里面张克，水池里面林冬雨，就是唱 rap 的时候呢，就主打一个怎么不清楚怎么唱，就是很时尚，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的家人群当中啊，小助理开始聊我们的小助理了，说小助理今天穿得很青春，我这一看可不是嘛，好亮眼呐、啊！粉红色的外套，然后里面是白色的那个打底，再加上他大大的一双眼睛，亮亮的。你说说，我是女生，我看了都喜欢。然后三省哥说，有没有衣不群？怎么对我们小助理的服装都已经这么了解了呢？啊，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如此的了解这么多呢？刘佳老师还在群里说的，说你怎么知道他有衣不群？哎呀，这个微信群里我们的家人24说辛苦了李欣，可不咋的呢，就是你们在群里聊得可嗨了，你知道吗？我在这做节目我没有办法回信息，但是看你们聊的话也是很开心的啊。我看大蓝鲸当中呢也有朋友给我留言啊，我在想是不是24，因为我们大蓝鲸当中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 GCE 是24吗？说今天的工作重点就是陪欣姐，与有容焉，何德何能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朱维静，哎呦真好，朱维静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上个月说吧，说后面呢就可能有时间可以陪一陪我们，跟我们来聊天了，欢迎欢迎，很开心很开心哦。就是早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很忙啊，比如说忙着上班、送小孩、做早餐等等等等啊，在这个间隙还能听听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来聊天哦，真的很幸福。工作这么多年了，是觉得说作为主持人的这种成就感啊，在早安生活家的这档节目当中终于实现了，就是因为有你们。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直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 LIUJIA， 是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啊，这个是我们在南京地区的频点 LIUJIA 1005846。

这首歌是《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啊，《永远不回头》。人生嘛，就朝着前方一路走下去。哎呀，前方没有路，我们。

0: 永远不回头。再一次把这种精神送给大家啊，就是我们要每一天都发现新的一天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哈，永远今天会比昨天更加的美好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咯。
1: 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

0: 以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400-710-5500。感谢嘉哥为我们带来的安睡膏的广告，听到声音真是心里啊暖暖的，很开心。马上又是我们半点对时的时间了，半点回来之后呢，还会有精彩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啊。刚刚张欣点了一首刘德华的《开心马骝》，没有，我说我学一下，我唱给你听好不好啊？我送一首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好吗？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啊。半点之后再回来喽。
2: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1909。

早间的8: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诚挚的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家人的群聊当中啊。早上呢，就是你会发现大家每天聊的话题真是不一样啊。今天呢，此刻此时此刻啊，正在聊的这个话题特别对每个人的眼睛都很友好，仿佛掀起了一波群聊的高潮，但具体是什么呢？不太好讲啊，只有你加入到群里当中呢，你就感受一下哈。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刘家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帖子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可以直接保存下来之后微信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言承旭非常搞笑，特别可爱，他说我需要我给你们开发一下新的服务吗？

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真的还是自己亲自来了解一下比较刺激。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38啊，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坐在工位上了？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哎，要去忙了，也不能天天摸鱼。还有南通宋慧乔跟我们的小助理啊，在讨论有关于这个学霸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哈。两个人的这个宝贝啊，儿子应该都是学霸哈。我们小助理呢是科技特长生是吧？我看一下啊。啊，科模省赛还真的是啊，科技特长生。然后说南通宋慧乔家里的，也是学霸。学霸弟弟要向学霸哥哥学习，太厉害了！我真觉得，如果学习上不需要操心的小孩儿哈，真的就是来报恩的啊、嗯！曾经我也是，只是到了后来高中的时候呢，物理学不明白。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你听到胡海泉的这一版《奔跑》，驰骋在工作的岗位上，向前奔跑，在人生的旷野当中，不停地向前努力和奋进啊！胡海泉，《奔跑》。

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注意啦！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呢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今天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播放一条好消息，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早安生活家的朋友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呢是368块钱。那从现在开始呢，也是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啊！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恋曲1990，哇，这个是青烟大叔的这个版本啊！你看这个声音，大家感觉到一种性感的感觉了吗？青烟大叔烟嗓，哇，帅呆了！我一直觉得烟嗓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行走的荷尔蒙，奈何自己没有。人啊，就是这样，对吧？就是自己没啥呢，就想啥。所以你们曾经想过成为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吗？我小的时候对，上学的时候啊，经常幻想，哎，我能不能变成一个温柔似水的人，然后我能不能变成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脸型是那种相对是长脸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变成一个圆圆的脸，然后可可爱爱的那种风格的。后来发现哈，爱自己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啊，一定要爱自己。就是说呢，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家人给我们的这些啊。其实或许也是别人所羡慕的呢，怎么不是呢？对吧？那很多人可以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平常的状态好好呀，啊，然后你的长相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对吧？你的工作状态也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所以总之啊，我们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哎，然后你会发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努力做自己。张欣说，我准备上班了，欣姐是不是也要下班了？你说的对呀，大概还有一个两三分钟吧啊，想跟大家再多聊一会儿呢，嗯。自从镇江李云飞说完我们说这个说嘉哥啊，那个时候说嘉哥过了9点钟啊，下了班之后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之后啊，我也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和发展了。很开心两个小时的时间度过的真的很快啊，也希望说呢能够在上班路上为你们提供一些快乐欢笑啊，也让你们元气满满的步入到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是李欣，那么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详情。稍后是东品养乐会，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在电波当中以及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刘佳就回来咯，明天我们是双口相声啊。好了，明天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今天节目当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红老师。
1: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啊。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的健康知识依然是围绕着骨骼健康给大家呢做全面分析。那么这样咱们呢首先哈先跟大家呢把我们这个具体的哈氨糖的这个优惠活动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有很长时间啊没有给大家提供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好多老用户啊，尤其是骨关节病的朋友啊，吃海参糖吃得非常好，那么大家家里的这个产品呢也不多了，所以朋友们呢提这个要求哈，说能不能提供这个氨糖的优惠。所以这周的时间里呢，咱们给大家送出了海参氨糖的啊这个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啊很直接啊，直接让大家呢节省费用啊，就是省钱。在省钱的基础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哈就是搭配啊最为有效的一些辅助方法啊，同时额外赠送这个一台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啊。其实这一点哈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啊。这样呢我先把这个优惠政策讲一讲。朋友们，骨关节问题哈，我们这个氨糖的这个应用吧也是要给到咱们大家一些时间的啊，它不是说一把能抓掉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在氨糖的应用中呢，左老师也是建议大家啊尽可能选择年量的海参氨糖啊。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的话呢，先可以考虑是半年量的，因为新朋友他是有点顾虑的，啊，即使是半年量下来，我们的关节的这个收获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了。因为大多数的骨关节病朋友们，一般啊吃一盒的海山羊糖，啊就会有作用，啊，记住我说是大多数哈。 什么叫大多数呢？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朋友，在吃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关节的修复哈就已经有改善了。当然呢，就是也有比较严重的那种哈特殊情况。可是这个有效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对吧？就是看我们骨骼损伤的程度，如果程度非常的重，所以我们修复的时间呢就要更长一点。那这样。 我们在这里呢，哈，左老师还是比较建议大家选择年量的海山羊糖，一年用量啊是12盒，啊，每个月吃一盒，一年是12盒，啊，这都是大盒装的哈，一年12盒，那么它的原价格呢是5760，那么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只需要3800。 啊，每个月呢只需要300来块钱，每天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别忘了我们拿的是什么呢？是海参氨糖，是高品质的氨糖，对吧？关于氨糖啊，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年了哈，尤其是近些年呢，这个氨糖啊这些产品哈，就是。 尤其是通过短视频，我了解哈，就是太多了，简直就是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冒出尖来了。哎呀，各种品牌的各种品质的，让我们也哈无从选择。但是我为什么让大家选择咱们的海山羊糖呢？因为毕竟我们是老产品，对吧？咱们在江苏广播都讲了10年的课了，就是这款产品在江苏已经有至少。 啊，给大家已经推广了10年啊，其实它实际的时间是20多年啊，但是在咱们江苏是推广了10年，咱们就冲这个老品牌，它就值得信赖。所以左老师还是建议大家呢，直接考虑年量，而且相当实惠，直接减少价格，啊，很实惠，我们用起来啊没负担，啊，你想啊，我们一年才用花个3000-4000块钱。 这一年这3000-4000块钱你就不要在关节方面再额外的再去有什么费用了，就认认真真的吃啊。随着时间的过程呢，哎，我们就会发现哈，关节问题不只是局部问题，但是全方面问题啊都会慢慢的这个好转起来，全方面的啊，你比如说颈椎呀、腰椎呀、膝关节呀，它是多管齐下，它并不是说单纯针对。 某一个部位的关节，它是针对全身的关节，所以我们的收获往往都是整体收获，啊，全身的整体骨骼健康的收获。左老师还是建议大家呢，考虑年量，因为在年量的基础上呢，我们会额外赠送一台理疗仪。半年量呢，虽然也很实惠，但是半年量不送理疗仪啊，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半年量。 价格也是相当的实惠，但是呢不送理疗仪啊，为什么左老师推荐大家选择年量？我们再说说这个理疗仪哈，它叫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是这个国家医药监批准的啊医疗器械级的医疗理疗仪。 是特定电磁波与红外线的双重功能，纯纯的物理疗法啊，也叫做绿色疗法。那么为什么要配这个理疗仪？你看大家知道哈，我们的关节哪里要不舒服了啊，咱们去做做热敷啊，啊去烤烤电呐，是吧？它都会缓解啊，甚至是立竿见影的缓解。哪怕我们到医院的理疗科。 是不是也是这种理疗的方法？那么我们相当于哈把这种器械搬到家里来用啊，把医疗上用的这个
搬到家里来用，他实

至少是在医疗上用的，这个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啊，在医疗上啊，它有好多用途哈，比如说在理疗科，可以作为这个哪里疼痛，关节疼痛，啊，这个软组织这个损伤，啊，它起到一个很好的理疗作用。除此之外呢，它在外科也应用，你比如说手术术后的伤口的这个防感染和促愈合。 那照射伤口啊，能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感染、术后啊，第三个呢，在妇科，它有广泛的应用，妇科啊，就它可以在妇科进行应用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妇科的炎症啊，它可以照射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抑菌作用。同时哈，它对一些寒症啊，你比如说我胃寒啊。 然后呢，肚子凉，拉肚子，肠炎，肚子疼，我们可以用来呢照肚子，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特定电磁波，这个电磁效应能与我们的人体细胞发生共振，啊，活化细胞，改善局部循环，消除局部炎症，消除局部肿胀。那么红外线呢，它的穿透性。 大家是知道的，改善微循环作用那是啊没得讲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在关节病的时候，你看关节病，无论你的颈椎还是腰椎还是膝关节，它局部的现象是什么呢？要么僵硬，要么疼痛，要么肿胀，要么寒凉。那么这一系列的症状，在用我们的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的这个。 这个作用中都起作用啊！你看它改善局部的循环，是不是就缓解这种寒凉感？改善局部的循环，是不是就改善那种僵硬感？啊，局部僵硬，脖子发硬，腰椎发硬，为什么？局部淤堵啊，包括关节积液啊，腿肿，是吧？里边有炎症，好了，我们改善循环，是不是抗炎症？对吧？ 所以对关节的一切症状啊，无论是颈椎还是腰椎还是脖子，还是这个膝关节，哪里痛可以照哪里，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啊，咱们的老用户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送过两次，啊，送过两次，这个仪器我们很久没有给大家送过了，那这个仪器呢哈，大家。 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神灯啊！它为什么叫神灯呢？效果确实好。如果我们在搭配上海参堂呢，这里边服用海参堂修复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滑膜，外边呢改善循环，它两个的结合，那这个效果会更加突出，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吧？然后呢，在这里哈，我们还有一款这个辅助产品哈。 叫氨糖营养霜，就是通过透皮吸收直接到达关节疼痛部位的。那大家呢，在参与我们海参堂活动的时候啊，如果我们配送了这个仪器的同时，可以向工作人员呢申请几支的这个氨糖营养霜来试用，效果很好啊，效果很好啊。 涂上以后，让它吸收完，你就照，然后呢，它就会透皮到达病灶，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对那些关节疼痛正严重的，啊，关节疼痛正疼的厉害的这个病人啊，它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呀哈这个氨糖的一种结合，配合氨糖加上外部的理疗，再配合上氨糖营养霜的使用。 咱们的关节问题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啊。你像那个，尤其是反反复复的关节病，对吧？咱们就从这些方面呢进行这个治疗啊，进行全面的这个理疗啊。这是作为咱们的关节问题啊，关节问题，以及我们的氨糖的这个优惠政策，好吧？所以我也希望哈，在这个夏季里哈。 咱们的骨病朋友啊，也要，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因为。

1: 已经立夏了，已经是立夏了，下一个节气就到小满了，已经真正的进入夏季。咱们江苏南京这个地区马上也进入到梅雨的这个季节，雨水多了，空气潮湿了，对关节的朋友来讲不是件舒服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个神灯在家，神灯在手，你每天呢照一照也是区区湿气，区区寒气，区区湿气，区区寒气，非常的实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对不对？好了，朋友们，那么优惠政策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积极的通过 咱们电话订购参与活动，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哈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尽快的把我们的海山糖还有我们的这个治疗仪尽快的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尽快的使用上，也能够早一天的 改善症状，对不对？好，那么这样，朋友们，关于活动呢，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呢，继续的来讲这个关节健康。我们今天呢，讲讲这个退行性的关节炎，主要针对的呢是老年人的关节病。 老年性的关节病，那么退行性关节炎呢，也不言而喻哈，它就是退化，老化而发展的一种骨关节病。可以这样讲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骨关节问题的发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或者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只要年龄到了，你说谁不有个胳膊腿疼的哈，腰疼腿疼的，基本上都会有，因为骨骼呢是我们身体的框架啊，在随着这个时间的过程呢，我们整个的身体都在衰老，那么我们这个框架结构呢，它也在衰老，所以各种骨骼哈和骨骼的构成骨骼以及构成运动系统这些组织都在退化。 其实不仅仅是骨骼在退化啊，连那个韧带呀、肌肉啊，是吧，都在退化啊。你看老年人为什么肌肉都松弛了，肌肉松弛了，都没有那种肌肉块了，是吧？都松弛了，然后呢，韧带钙化了，也就是说筋短了，是吧？我们做一些动作哈都做不了了，筋短了，叫韧带钙化。
0: 这都叫老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退化。但是这种退化呢，却给我们的身体哈带来了极大的这种健康威胁。骨关节病带来的危害哈，一个是呢疼痛，疼痛啊，这是让我们最难以忍受的。说你看老了老了，该享福了，浑身疼，是不是就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吧？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叫疼痛啊！这个疼痛哈，有的一些骨病疼痛是很痛苦的。那么第二点呢，它影响到了我们的活动能力啊，你像你日常生活的活动以及日常的这个运动啊，你比如正常我们还能够下楼是吧？到公园里去遛遛弯儿。 去晒晒太阳，去找那些老伙计聊聊天儿，本来是可以动的，后来怎么样，出不了门了，是吧？它严重的限制了你的生活，你的活动，对吧？这也是降低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一个是疼，一个是不让你动了，是吧？功能不行了，楼也下不了了，路也走不了了。 不动还疼呢，别说动了，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的地方。那么再一点呢，哈，退行性。

关节病可以影响到生命的周期，也就是说你的骨关节病如果很严重啊，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生命。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哈，说骨病能影响生命吗？一定能影响。你看啊，人呢，就是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你只要能动，自然就能够啊，生命就真的是生命长存。你要能动啊，真的是挺好的啊，但是你只要不能动了，那就坏了，对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朋友的外公，我一个朋友哈，他的外公，将快100岁的年龄啊，快100岁的年龄，九十八九岁了哈，但是呢，老爷子呢还是能自己运动的，自己动的，啊，自己能活动。你比如说，在家里哈，这个溜溜达达啊，甚至到外边串个门啊，啊，这都还可以。但是在去年的时间里，摔伤了，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就是骨折，把大腿给摔断了。摔断以后年龄太大，送医院之后呢，医生呢也不愿意给做手术，啊，也就是保守治疗，说回去养吧，年龄太大了，手术不能做，就怕有风险，就回来卧床。哎，卧床，这卧床之后哈，就是发现什么问题呢？越来越不想吃东西，饭量越来越少。啊，气色越来越差，因为我朋友的母亲啊，在旁边照顾嘛，就是等于是我朋友的妈妈啊，70多岁老太太照顾90多岁老头嘛，照顾他老父亲，就发现哈，这个状态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吃不下饭了。说原来能动的时候啊，哈，吃饭一点也不受影响，怎么躺那不动了，不吃饭了，啊，气色越来越差，直到过了春节，你说他这个。就是每况愈下吧，好容易熬过了这个年，大年初三就去世了。正好过年呢，大年初三就去世了。啊，你看啊，这个老爷子哈，如果哈，我们在想，他假设没有摔伤的话，没有卧床的话，我觉得哈，他不至于哈，就是早早就过世，有可能再活个1年2年，到成为100岁了老人。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没摔伤之前他是能动的。可是为什么对于老人来讲，一旦摔伤骨折，是吧？摔伤骨折了，骨折躺床不能动了，医生也不给治了，说这个年龄太大，没法治了，风险太大，回家养着去吧，保守治疗吧。这一躺，啊，也就躺了半年多的时间，也就半年的时间吧，就过去了，对吧？为啥呢？哈，因为人一旦停下来不动了。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多器官功能就衰老，而运动呢是可以改善血循环的，也就是气血循环，所以在他能动的时候呢，这些脏腑机能呢还能维持，一旦躺那不动了，气血运行就越来越差啊，气血功能就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气血功能不好了，你身体躺那不动了，你说你的脏腑呢，你的肠胃，你的心肺，是吧？这些功能都在减弱，逐步退化，毕竟年龄大了，退化速度非常快，慢慢就形成多器官衰竭，啊，多器官衰竭最后死亡。所以说这个骨病衰老的骨骼非常容易形成的一个问题就是骨折啊，就是骨折。你看小孩摔一下没事儿，年轻人摔一下没大事儿，但是老年人摔一下却是大问题啊！老年人摔一下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就这个给大家讲哈、啊，这个骨折哈、啊、是非常要命的。年龄越大的人啊，一旦骨折不能动了啊，他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就是生存周期，一定会影响到寿命。啊，这是这样哈，你看，包括这个今年春天哈，我每次给我母亲去电话，因为我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春天来了啊，她就开始到处去挖野菜啊。你去挖野菜，有时候这个挖野菜的地方，这些地里哈、啊，在土地里、庄稼地里、野地里，它那个路不平啊，也有很多草啊、藤啊之类的。

类的。我说你可得小心哈，别绊倒了。啊，你挖野菜没关系，我也借支持你出去运动运动，但是你别着急，你慢慢走啊，你不好走的路哈，不好走的地方，你一定要小心一点，你别摔倒了，啊，这是我经常嘱咐他的事。为什么？因为年龄大了，啊，真的哈，朋友们，我非常的庆幸在哪里？去年出了一件大事，这个事儿呢哈，没人给我讲，后来才给我说的，我妹妹给我讲的。我母亲啊，去年摔了一个大跤，啊，摔了一个大跤，摔得很厉害，但是呢，只有软组织挫伤，骨骼什么问题都没有。70多岁老太太哈，没有大问题。她出去，她怎么回事呢？哈，她出去，她到那个外边去，做什么事情来？然后呢，后边有一个水桶，她屁股后边有个水桶，她忘了这个事儿了，她往后倒，她一屁股就绊倒了，呱唧就摔那儿了。就坐地下了，摔得很厉害，那个尾巴根也紫了，手掌都紫了。他手掌不扶地嘛，两个手掌那个啊都是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哈，它是一个必然要来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啊就是想哎我可能不会得骨病，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哈，就是或重或轻，或早或晚。都会发生的问题，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就是骨骼健康问题。所以为什么大家哈要一个是要做保健预防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到提前介入。对于很多问题这个骨病哈，我们要做到提前介入。什么叫提前介入？就在你骨关节问题的初期，也就是早期，你就应该重视起来，说我刚刚得骨病还不重，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因为你越是早期介入，这个骨骼老化它就越啊越这个慢，你早期介入了，是不是它骨骼就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呢？对吧？你骨骼你要早期介入，说在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到控制了啊？当你后期关节损伤十分严重的时候，是吧，你再采取措施你要付出代价的。你像膝关节损伤后期啊，为什么要这个说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哈，骨膜都全磨没了，必须做关节置换，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对吧，生活中也好，这个我们家里人也好，可能做过关节置换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次吧。啊，为什么？因为磨得太厉害了啊，基本上就完全破坏掉了。原有的关节结构不可能是吧再利用起来，你只能做假关节了，或者是腰椎增生啊，很厉害，椎间盘突出非常厉害，让你呢床都起不了啊，脊髓神经压迫是吧，这个时候说你不手术不行啊，不手术一刻这个症状也缓解不了啊，啊，这就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期。但是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这个病情不是说我开始发生就是那么重的，对吧？它并不是说开始发生就这么重的，而是逐步加重的。所以关节病哈，一定要做到早期介入啊，就提前介入，早期介入。你初期损伤的轻啊，修复起来就快，就像伤口一样。大家想，小伤口好得快，还是大伤口好得快？自然是小伤口好得快，是吧？大伤口那康复起来就慢多了，是吧？要好得慢，啊，这就是不同哈、啊、不同的道理。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啊，作为这个我们讲到的哈这个道理哈，我相信大家哈都能够清楚啊。所以骨骼健康呢，一定要重视的是在这里的哈。然后呢？在关节健康方面，咱们继续讲氨糖啊，讲氨糖，尤其是讲我们的海参氨糖。那咱们的海参氨糖呢，它属于复合氨糖，在海它是由海参冻干粉啊与氨基葡萄糖盐酸盐啊盐酸糖结合的这种氨糖。那么这款氨糖呢，首先来讲啊，它纯度高。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指导

充量足，指导日补充量足。你看我们的氨糖它是大包装啊，我给大家讲讲啊，什么叫大包装啊？你看每盒，每盒是多少呢？是240粒，240粒。每天呢是早4粒晚4粒8粒的量，可以吃一个月，是吧？30天3、8、240粒啊，这是一个月的量，它是大量大剂量，一个是含量高，一个是指导用量也足啊。在关节的修复中啊，哈，这个氨糖补充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哈轻描淡写啊，少量补充，有的一些我见我看到哈，就是因为咱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有，啊，用的剂量也达不到，有时候吃一个两个那种，你说能起什么作用啊？是吧？就是挠痒痒的感觉，已经就是几乎不起作用，啊，虽然看着便宜，但是吃着贵，为什么呢？它没大作用，如果你大量吃，它价格就上去了。所以你像我们的氨糖哈、啊，它是240粒一盒，啊，一盒里三瓶，一瓶是这个，就是一瓶是六啊。36180240粒哈，2190粒，对，1瓶90粒，啊，这个然后呢，咱们大家哈就这样，足量的用，啊，这是大剂量的哈，大剂量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吃。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我说氨糖呢，你吃一盒，大多数吃一盒，这个作用就出来了。它虽然不会像止痛药那样啊，马上止痛。你吃个3天5天10天8天，甚至没有什么感觉，啊，但你吃到15天20天，哎，慢慢开始有感觉了，而且这个感觉呢会越来越明显。大家能理解是为什么吗？大家想想，为什么海参糖我们吃个10天8天没什么感觉呢？大家能理解吧？啊，为啥呀？因为它慢慢的补充原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我们的关节所需要的那种程度，它需要一个过程，就像伤口愈合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一下子就愈合了，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用啊，不用着，不能着急，它不是止疼药，它是一点点的修补。这个修补的过程啊，就像是盖房子一样，比如说我们盖个3层楼房。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打地基？打完地基是不是再盖第一层？盖完第一层之后是不是盖第二层？盖完第二层再盖第三层，最后封顶。它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夜之间起个3层楼，啊，能理解吗？它是需要一个基础，慢慢积累，慢慢积累，最后呢把它完善，啊，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海参糖的应用哈，不是说一下子就怎么样的，但是呢，你但凡给他点时间，给他一个月来月的时间，这个作用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海参氨糖啊，对于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大家要知道它的特性啊，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啊，而且它的规律也在这里。那么我们呢，修复关节呢，也需要按周期来进行哈，就是来按周期来进行。一般我们都是指导大家哈，用半年量啊、年量去用。啊，为什么要半年量、年量呢？因为你要一定要给他一个时间。再者说了，我们有很多关节问题啊，它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它已经发生了好多年，是吧？这个损伤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是积累了好长时间的，所以你想把那个损伤逐步修复，从这种损伤状态修复回到健康状态，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要的不只是当时的效果，我们要的还是一个这个坚持的、巩固的、稳定的一个过程，一个恢复过程，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按年量啊，或者半年量去用，啊，这是作为这个氨糖，在骨病的作用中啊，氨糖可以发挥什么呢？对各种骨关节炎的帮助啊，比如说颈椎病，啊，我们的颈椎无论是增生，还是突出，啊，还是各种颈椎症状，因为颈椎的症状有很多，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脖子麻木，这个脖子僵硬啊，活动受限，有的是压迫神经出现头晕手麻，是吧？这种现象，因为我就拿颈椎来讲哈，你看这个颈椎病，我们有一位啊，有一位这个老用户，氨糖的老用户，这个大爷哈，满头白发，70多岁哈，但是满头白发，但身体也比较精瘦啊，可是他的颈椎病哈是受过大罪的。就是他说我得颈椎病的时候啊，以前就颈椎不舒服没当回事，后来突然急性发作，
他说呀疼的。

0: 你呀，要死要活的，就这么疼。最后呢，到医院去哈，到那个当地的医院骨科医院，直接找那个骨科主任说：“我给你做小针刀吧。”做了个微创小针刀，做完之后立刻就不疼了。哎，他说：“你不知道那个疼啊，要命啊！”他说：“真疼啊。”哎，那个小针刀哈，做完之后接着不疼了。
1: 为什么不疼了哈？他那个疼痛是正好什么呢？正好这个颈椎啊，它是骨质增生，正好压迫到神经，出现的这种神经痛，哎呀，要命了！他疼的真要命啊！他说，那个他说这个主任哈，这个技术真好，用了小针刀给我做完之后立刻就不疼了。他说不疼归不疼啊，但是颈椎还是不好啊。你呀，睡着觉，晚上睡着觉，说麻就麻这个胳膊哈，麻醒了。 哎，麻醒了，赶快哈，活动活动，换换姿势，赶快活动活动，坐起来，揉揉胳膊，捏捏胳膊，缓解了再躺下睡。哎呀，不就不，姿势不对，又麻醒了。啊，你看这叫压迫神经根，这个麻木啊，它比那个疼还好受一点，它那个疼受不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脖子僵硬，左转也转不动，右转也转不动，抬头啊，看天花板。 也看不了，他就讲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动作，啊，说你看早上刷牙或者晚上刷牙，刷完牙呢，一般都是喝一口水，扬起脸来扬起脖子来，是吧？在嘴里那个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为什么咕噜？它咕噜咕噜嗓子眼儿，因为它有一些那个牙膏会到咽部嘛，它咕噜咕噜是主要是洗咽部这个位置，因为老很多年龄大的人哈都喜欢这个动作。 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不这样，啊，都是，啊，刷刷刷牙就咕噜咕噜，漱两口口就吐了，一般不仰头，哎，他们就仰起头来看天花板，这样咕噜咕噜啊，把水吐出来。他说我就抬不起头来，我就看不见天花板，这个脖子是硬的。那你看做了小针刀，实质上是把那个局部的压迫是解决了，但是整个颈椎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所以呢，他听广播，啊，然后呢？ 选择了我们的海参堂，应用之后哈，可以说感觉非常好。一个是晚上睡觉胳膊不麻了，啊，不麻了不就不压迫了吗？不压迫神经了吗？是吧？第二个呢，他发现这个脖子啊活动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后来哈，我们就非常熟悉嘛，因为这个颈椎恢复的非常好嘛，他也没什么事情了，70多岁了嘛，身体也健康了，也不晕了。 然后就跟着旅游团呐，全国旅游，啊，这个老爷子是想开了，全国去旅游。我给大家讲哈，人的健康意识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位老人身上，我看到一个现象，他的老伴儿，就他家的老太太，就是一个特别不重视健康的人，他把这些健康的产品摆在老伴儿的跟前，老伴儿都不认。 老伴儿呢还是个会计师，退休，条件也可以，可是呢就是不信保健，不信养生，他还心疼这个老爷子花钱，啊，所以老伴儿呢还两口呢这个观念不合，两个人呢还老了70多岁了还生气，每次来了之后絮叨絮叨老伴儿怎么怎么样。 后来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我说你老伴儿怎么样？他说我把他送养老院了。你看哈，朋友们，大多数的老人进老养老院都是子女给把送养老院。但是那位女士哈，进养老院是她的丈夫把她送养老院。为什么呢？因为她老伴儿哈出现了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就是稀里糊涂照顾不了自己了。 那么这个老爷子呢，因为身体好了，他喜欢玩啊，到处去旅游，家里边还离不开他，老伴还拖累他，所以他呢就一狠心把老伴儿哎送养老院了，啊，每个星期过去看一趟，啊，闺女过去看，有个女儿哈，闺女过去看一趟，他过去看看，他说哎呀，我也顾不了他了，我这个年龄了，你看哈，有的时候哈感触还是挺深的。 你想一想哈，就是哪怕到晚年，你的身体啊不当家了，是吧？没人为我们负责。

人，对吧？即使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伴儿，最后还是放手了，说女儿也有工作，也有生活，也没法照顾，那在养老院里至于怎么样很难说呀，因为他有点痴呆的症状，是吧？就是糊涂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嗯，你想在里边，我觉得哈、啊、不会太好啊。所以呀、啊、这个健康一定要有自主性啊，我们的健康我们自己说了算才行，是吧？所以这也是一个让我很受触动的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位老爷子健康的啊，身体没什么事儿了，到处去旅游享受晚年生活啊，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年轻的时候是吧，养家糊口啊，工作呀，为工作做贡献呀，是吧？为社会做贡献，晚年有退休金，身体又不好了，哎，身体好了之后怎么样，享受一下晚年生活，哎，我觉得这也是想得开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把老伴儿放下，把老伴儿放下送养老院这个事哈，在我们的内部工作人员这里还是引起了一点小波澜的。我们有一位这个工作人员当时就给我讲过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啊，我也赞同也不赞同，他说你看他多自私。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我说你看老伴儿当时这个吃产品的时候，他把那个产品放到老伴儿眼前，端到跟前老伴儿都不吃，对吧？所以最终他那个老年痴呆也好，这个身体状况就是糟糕的这个结果，也与他自己有责任，因为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路。我说你看哈、啊、他所谓的自私，说你看他宁愿去旅游，把老伴儿送到那个养老院才得去旅游，你就不能不去旅游吗？你就不能在家照顾老伴儿吗？啊，就是我们这个同事哈，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说这个老爷子哈，把老伴儿送养老院，啊，自己去旅游，刚顾自己，刚顾自己享受，就那个意思哈。其实我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哈，也有一句话这样讲到的，想想是不是这个老太太挺可怜的呀？可是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叫可怜之人必有什么，是吧？必有可恨之处。有的时候结果是自己造成的，你为什么不注重养生？为什么不注重保健？老伴儿都把那个产品端到你跟前，你为啥不吃？对吧？啊，就这么固执，固执的结果是什么？给自己最后自己买单吧。无论什么样的结果，你必须接受才行，是吧？这就是自己造成的结果。啊，他这个老爷子啊，给老伴儿下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他干了一辈子财务工作，啊，就是可会算计，可会省。你省到最后，你说你这工资，你省到最后你干什么用？你干什么用？孩子们生活也挺好，人用不着咱，咱自己不享受，你想干什么？你攥着那个钱死不放，啊，他埋怨老伴儿哈，就是不舍得。他说我不管他，我的工资我自己说了算，老伴儿那工资你拿着吧，拿到最后怎么样？对吧？拿到最后自己不当家了，哎，这就是意识啊，还是会计师算了一辈子账，没把自己的账算清楚，对不对？所以也是确实有感触啊，这是给大家哈、啊、讲到了这个颈椎的这个问题哈、啊、你看他的颈椎问题，当然他不仅仅是用咱们的氨糖啊，像壳聚糖啊、复原帮啊、钙粉呐、啊、老爷子都在用啊，都在用，而且用的作用还很好，是吧？各方面都很好，所以说人家，大江南北的去看嘛，70多岁身体健康之后，跟着旅游团到处去旅游啊，旅游一次回来给我们来炫耀炫耀，啊，来显摆显摆，是吧？哎，我们也觉得还挺好的，说晚年就应该这样，对吧？善待自己，啊，好了，这是作为哈这个效果啊，作为氨糖在关节病方面的作用。你看这个颈椎问题哈，他的症状是什么呢？除了那次压迫神经之后引起的剧烈疼痛，他说疼的简直让你受不了，啊，去了以后哈、啊，就直接就是安排做了微创，哎，微创之后立竿见影，他马上就不疼了，啊，这是可能的哈，啊，你剥离开小针刀嘛，剥离开马上压迫症状消失不疼了，但是这个关节退化还在，所以他脖子照样僵硬。啊，照样压迫这个交感，这个上臂神经根，胳膊麻木，这照样脖子不舒服，

0: 头晕，晚上睡觉这个说麻醒就麻醒，对吧？他还是没别的办法呀，所以还是最后用的氨糖，海参氨糖，哎，把这个颈椎的综合问题啊，我不管你是增生还是突出，啊，你是增生还是突出，还是局部的其他的问题，反正我只管去修复。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损伤的不正常的这个结构啊，让它恢复正常，对吧？把损伤的不正常的结构恢复正常，比如骨刺，我可以促进骨质增生的这个增生的赘生物的分解和代谢，把骨刺消除掉。比如说椎间盘儿啊，我可以补充氨糖，促进椎间盘儿软骨细胞的再生，让椎间盘有弹性变厚，有韧性，不再突出，不再产生压迫，啊，我可以修复局部的组织，消除局部炎症，所以它局部的那种僵硬感、压迫感，啊，最后呢就全部消失了。啊，这老爷子真的哈，就后期就很开心嘛，说这个颈椎，他是很影响生活的，啊，你说你脖子，你过个马路。转个头看看那个来往的车辆，你的整个身子都跟着动，为什么？他脖子转不动，啊，天花板也看不见，头抬不起来，脖子是僵硬的，可想而知，这个颈椎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啊，但是如此复杂，通过海参氨糖的应用，照样恢复得非常理想。所以说，只要是骨骼损伤，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海参氨糖就好了。至于它怎么去发挥作用，你都不用操心，啊，你都不用管，它必然会在那儿，啊，发挥它的生物作用，该修复修复，该代谢代谢，是吧？是这样的哈。好了，朋友们，关于这个氨糖啊，在关节骨病的康复中，我们最终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啊，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呢，邹老师继续把我们的优惠政策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海参糖呢有两个优惠方案，一个是年量，一个是半年量。那么左老师还是比较支持大家用年量，在骨病的康复中哈、啊，要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啊？就是选择对了，要坚定信心啊，叫一句话叫“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选择，我就一鼓作气，我就不要三心二意，我别的想法都放弃掉，我就一心一意的用氨糖。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年量，因为年量的氨糖呢，一个是实惠，一个是我们还额外的送一台理疗仪，叫神灯，我们老百姓把它叫神灯，它的名字呢叫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哈，这是个医疗用的，这个在医院里用的一个理疗仪，啊，嗯，膝关节疼啊照膝关节，颈椎疼照颈椎啊，腰椎疼照腰椎，肚子疼照肚子。反正哪里疼照哪里，其实它对妇科也很好。这个理疗仪哈、啊，照肚子对妇科也特别好，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放心的用，好好的用，好吧？我们配合着氨糖一起用，年量的氨糖呢，全年用量优惠完之后只需要3800，一年12个月12盒呀，总共才3800呀，多便宜啊，朋友们，多实惠呀、啊！原价5760啊，原价5760啊，我们省下来2000块钱的真金白银呀，直接省2000块钱现金呀，说太实惠了哈。所以我们的骨病朋友哈，把握好氨糖的这个活动，好吧？好，今天的时间哈，就跟大家讲这些知识了。朋友们，场外电话打起来，参与到活动中来，啊，氨糖早日选择，早日受益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明天再见。
1: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

0: 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叶黄素。节目播出之后，不少的听众说自己有白内障，在吃叶黄素很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跟大家做分享啊，60到89岁的人群患白内障的几率为 80%， 9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 90%，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表现初期就是视力下降明显，感觉有层雾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模糊，还会有重影的现象。那么叶黄素对于白内障的预防价值并非理论推测，而是得到了大型权威研究美国比佛丹姆眼科研究的有力支持。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对478名中老年参与者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深入分析其膳食中叶黄素摄入量与白内障发病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令人振奋，摄入量最高组的参与者相比摄入量最低组，其患白内障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50%。 这一结论经严谨统计学验证，清晰揭示了提高叶黄素摄入水平与降低白内障风险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性。它为食补叶黄素预防白内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背书。那既然叶黄素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有效地获取呢？首选当然是天然的食物，源自于深色蔬菜，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西兰花、韭菜等。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颜色越深绿，叶黄素越密集。当然如果日常饮食确实难以达标，可考虑补充剂。我在这里依旧向大家推荐的是营养屋品牌的叶黄素胶囊。那这款产品里不仅是叶黄素的含量高，更是采用五合一的配方，辅以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会更全面、更综合、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来保护眼睛、保护视力。那我们的现在活动价格也非常的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可以吃2个月，这一个星期的菜钱100块钱就可以呵护一个月的眼睛了，也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视力，预防白内障。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当然我们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考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叶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守护眼睛，通过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当然它不仅能够为眼睛建好防护墙，关键是它是在清理垃圾，减弱活性氧对于视网膜的不利影响。它也是视网膜的防弹衣，有效地过滤到手机电脑的蓝光。所以营养屋的这款胶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购买吃吃看，一个月100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去满足眼睛的需要。那现在大家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块钱买一瓶得2瓶。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买2瓶送3瓶这个套餐，因为总共是到手5瓶，你只需要花396。当然如果你愿意囤货，或者说家里的夫妻俩一起吃的，老人一起吃的，8瓶会更划算，8瓶呢才594，每瓶等于才70多块钱。详情呢可以咨询客服，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的。4007101909 4007101909。 啊，有人说那吃蓝莓和胡萝卜来补行不行呢？啊，光靠它们太难了。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说3斤的胡萝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额外通过营养补剂来补充，1天2粒的营养屋叶黄素胶囊。那现在大家就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订购，活动马上就结束了。那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2: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5: 好，这个时间来到，好，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包括刚刚来做节目电梯里碰到的同事啊，我发现啊，这个关注股市的人特别多，看到我这个股市啊，证券节目主持人、财经节目主持人上来第一句聊的就是，哎呀，这个涨得有点头晕啊，涨得害怕啊，这个短期太夸张了啊，都是这样的话。哎，那我也替他们高兴啊，说明他们都赚到钱了，对吧？涨到害怕了嘛，就说明他们这波抓到热点了，都赚了钱了啊。但是第一，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现在股市的关注度确实非常多。昨天大家可能看到小作文了，说明星们啊，但是这只是一个小作文啊，说明星们某某大这个一线大牌、二线的啊，基本上就不拍戏了。都来炒股票了啊，都不去拍戏了，说拍一部戏的钱那么辛苦，不是炒股票呢，对吧？当然这是小作文啊，但是这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市场上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人气确实火。昨天3.5万亿的这个量能就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关注股市的人、关注资本市场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涨到这个位置，很多人开始恐慌了，真的开始有点恐高了啊。我相信从3月份如果抄底抄得好，4月份到现在啊，哪怕你3月份没抄，你从4月份听我们的节目买这个国产线啊，国产算力到现在，我估计30%-50%的人应该不少，各位对吧？应该不少。且不说还有那些一直拿着 AI 科技变革的朋友啊，我相信可能确实长得有点四个字啊，用我的话来说就头晕目眩了，是吧？昨天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商盟这个市场涨的，我说哎，头晕目眩了是吗？他说是的啊。那我也替他开心啊，就他已经有这个涨到头晕目眩的感觉，说明也赚到钱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现在可能一边倒的就有点担心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过快了、过高了，这个半导体这个赛道啊，科技赛道是不是过于拥挤了，短线会不会迎来调整了，各位。当然了， AI 科技变革这条主线啊，就像我昨天晚上给大家做的那个小音频，我认为这条主线 AI 科技变革的主线没有走歪，但是短期确实涨得过快过高了啊。如果你说你短线都已经30%-50%了，那稍微止止盈，或者是稍微减一点仓啊，你本来赚30%，哎，减个1/3，对吧？年底给40%-50%了，减个一半60%了，其实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风险能力。如果真的涨得你已经睡不着觉了，涨到头晕目眩了啊，这个耳聋眼花了，那各位啊，强烈建议大家稍微减一减啊，身心健康第一位啊。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还是首先啊跟大家来互动一下。首先各位进来之后，咱们股市直通车听众朋友，我们的统一动作啊，大家形成一致默契，只要您进直播间来，第一件事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打卡两个字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啊，大家和我们一起正在践行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我们的口号啊。另外呢，就是各位今天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吧。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一档和健康广播并机直播，在全省13个市都可以通过广播端来听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这也说明了咱们的股市直通车确实大家给力，我们的节目啊也积极的回馈大家。所以呢，如果现在有新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想加入到我们股市直通车财经广播的官方微信群的朋友，那现在你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栏里， 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来入群。先加我的微信号，因为我们的群已经人太多了，几百人了啊，所以呢各位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号，导播会告诉你怎么加我的微信号，然后我把你拉到咱们这大群里啊，大群里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爱好投资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群里好好的畅聊互动分享了啊。所以大家想入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加群两个字留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这个直播间里来，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来

0: 加群。
1: 好，留下加群之后啊，先不要着急走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的回复啊，只要看到回复之后再加我们的微信号，然后把您拉到群里，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好，此刻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场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9%啊，报4216.82点，成交金额是5801亿。深成指啊下跌0.39%，报15838.3点，成交金额是7118亿。创业板指啊是率先翻红的啊，上涨0.1%，报3933点，成交金额是3380亿。科创50指数下跌0.9%，全 A 等权下跌0.56%。来看到板块上哈，今天我们看到像通信设备、体育板块、公路铁路、电网设备、电力板块啊，涨幅居前，板块涨幅这个板块的涨幅和整体都在一个点以上。那么今天啊，在概念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啊，像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今天都是有所表现的。
0: 各位看到了，今天易中天是继续在往上冲啊。刚才在我们的群里有一位咱们的老听众啊，也是跟我们一起非常熟悉啊，跟我们一起去了几次上市公司活动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而且我知道啊，这个叔叔做事做股票做得非常好。刚才说了啊，说中继续创奔着四位数去了，可不是嘛？中继续创真的，哎呀，我觉得曾几何时啊，我觉得这不就是大几十。10块钱百把块钱那个票真的瞬间已经奔着四位数去了，所以各位啊，抓住这次 AI 科技变革，可能真的是不仅仅是改变人类的命运，也改变您的财富命运啊。
1: 嗯，是的。那么继续啊，来看到概念板块当中啊，像这个机器人板块啊，还有这个绿电板块啊，电力板块今天是整体表现是比较活跃的。
0: 嗯，
1: 好，看到亚太市场上，恒生指数现在上涨0.46%，国企指数上涨0.58%，台湾加权指数啊，这个微涨0.02%，日经225指数上涨0.37%，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1.51%，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07%。
0: 各位看到没有，韩国指数啊，这个早上是一个高点之后现在在快速跳水，但是现在往上蹦。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数据，各位你知道吗，今年韩国的 KOSPI 指数今年啊才5月12号已经90%的涨幅了，主要还是得益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啊，这个他们俩的这个大涨现在已经把韩国的出生率拉上来了。各位啊，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啊，已经韩国在东亚里面是连续两年人口出生率正增长的国家了啊。因为韩国股市的这个大涨啊，这个据说韩国一个人平均两个账户，小孩一生出来父母先给他开个股票账户啊，现在韩国这个 SK 海力士的这个员工啊，在韩国的相亲市场上是一人难求啊，这个医生啊什么律师啊已经不能比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吧啊，这个韩国股市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啊，拉动了韩国经济，拉动了韩国的出生率啊，各位人都敢生了啊。好，10:13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信达证券的投资顾问申新鹏申老师，上午好。
3: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嗯，你好，申老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第一呢，我身边的感受就是，我一进电梯里或者我在这个大楼里啊，大家看到知道吗？我是这个财经节目主持人，第一个上来就要跟我聊股票，就发现以前根本就不跟你说是股票的人，现在都开始也开始好像对资本市场感兴趣了。第二就是在里面的老股民会跟你说，哎呀，上鹏，我最近涨得有点头晕目眩了啊，就涨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是不是要跌了，要调整了啊？基本上是这两种声音啊。那申老师，首先您怎么来看现在的这个，确实我们从量能也可以发现关注资本市场的人非常多，昨天甚至小皱纹传出，明星也不拍戏了，都来炒股票了啊。那您是怎么来看这个目前这个位置，你觉得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这个地方是不是存在着尤其像一些科技芯片半导体存在一定的风险了，对于当下的市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以及当下您给大家怎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分享一下好吗？
3: 我先说一下吧，就是从三个维度吧，就是第一个维度，首先是基本上所有的指数都是创新高的，然后第二个维度就是成交量这一块，成交量现在目前的正常的成交量都是三万，像昨天是35000，正常的成交量都已经是30000亿以上了。嗯，就是如果是对比之前的行情的话，就是在30000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是不太能持续的，基本上就是到中后期了。
0: 嗯，
3: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从衍生品的角度来看，就是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波动率 其实

0: 没有到那种最疯狂的点，就是包括不要跟924比，就算是跟去年比如说科创相比较去年 DeepSeek 出来的那一刹，
1: 嗯，
0: 和那个去年八月底的那个时间点，它都是要低个差不多还低个20%的那个波动率的，也就是说它波动率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空间的。嗯，就是我觉得我的判断就是行情还没有到最后最疯狂的那个时间段，
1: 嗯，
0: 最后的最疯狂的时间段我估计成交量达到个4万亿。
1: 嗯，
0: 那具体的操作策略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如果是感觉自己就是长得头晕发昏的，那肯定是买的科技嘛，
1: 嗯，
0: 对吧，基本上肯定是科技，那之前的老灯股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每天相当于镜头一样的减个2%-3%的仓位是可以减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涨的是很快很夸张，就是乖离率都很高的。
1: 嗯，
0: 那你这个位置你觉得你不舒服，那你就稍微减一点。
1: 嗯，
0: 你第一个是心态上面会好很多，第二个就是涨跌你都不怕了。
1: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位置适当的稍微减一点，哪怕或者是你用期权来对冲一点，
1: 嗯，
0: 都是可取的。你实在不想降仓位的话，
1: 嗯，
0: 就是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减出来的仓位，
1: 嗯，
0: 我不建议你去就是，叫什么做高低切，就是去买那些老的，我不建议。
1: 现在感觉是高高切。
0: 对，就是你切出来的仓位，你哪怕放在那边不要动，
1: 嗯，
0: 你都不要再去买杂毛了，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我跟很多客户也聊过，就是在你人最亢奋的时候就涨上来嘛，大家都很兴奋，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仓位，你可能卖了一些高位股，对吧？你卖了一些你涨得比较好的股票，然后你就觉得手痒，你去买一些掐的杂毛的票，
1: 嗯，
0: 大概率都是亏大钱的。
1: 嗯
0: 是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个位置你如果真的赚的不少的话，我建议把仓位稍微降一降，
1: 嗯，
0: 但是降个差不多降到6-7%，就是你降个2-3%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不要轻易下车这种行情，我觉得。
1: 嗯，是，就是我们认为短线可能确实冲的过高，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定的消化换手，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没有走完，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地步哈。
0: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指数你都是创新高的，
1: 嗯，
0: 那创新高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想着就是比如说有这种熊市或者是不是到顶了，不要猜顶，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猜顶是很忌讳的，
1: 嗯嗯，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想你这个是不是你仅存的机会，就人生都是靠莫周星嘛。
1: 嗯，
0: 你是不是你仅存的机会？你如果是猜顶去下车，那你什么时候再上车呢？
1: 嗯，
0: 对不对？你上车的点你也不是很舒服，你也不会有一个很舒服的点来给你上车，
1: 是不会的。
0: 那你这个反而会更焦虑。我的建议就是，你减个，比如说减个20%仓，减个30%仓，
1: 嗯，
0: 我觉得涨得很多的，就是你是可以减的。
1: 嗯，
0: 减出去把这个钱，对吧？拿出去，你该有一些消费去。
1: 刺激一下消费，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落袋为安嘛，是可以的。如果是你一直拿着这个东西，确实心态影响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对市场上的那些消息，比如说明星炒股，
1: 嗯，
0: 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不用关注，
1: 嗯，
0: 说实话，真的不用关注，因为那些越是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能从很多角度来解读，
1: 嗯，
0: 那有的人解读我就是明星都来炒了，明星都不上班了，那是不是就是到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那我很多就是那放出这个消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在第二层，那放出这个消息出来，那是不是就是让一部分聪明人那种自以为聪明的人先下车呢？
1: 嗯，
0: 对吧？你这个东西，所以关注还是关注股票本身最好一些，就不要关注一些，这些消息，我觉得，
1: 嗯，就小作文就让他看看一笑就 OK 了啊。嗯，
0: 对对对，是的，主要还是关注基本面，然后关注逻辑本身吧。
1: 嗯，
0: 是的，
1: 嗯，好的，好，感谢今天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申老师，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嗯，好嘞，主持人再见啊，
1: 嗯，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啊，美联储主席提名人沃什已经通过了关键程序性的投票，也就是说呢，各位不出意外啊，应该目前来看也不会出啥意外了，就是说接下来已经是正式的。我记得上次这个鲍威尔好像上次也挺有意思的啊，他最后说的就是不会再见了，就是他也是正式告别了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了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A 股出现了分化了，各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确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认为今天这个调整，我个人认为可能 昨天晚上收盘就跟大家说应该是近在眼前了啊，因为毕竟呢这个短期确实是积累了获利的丰厚的获利盘，所以天然存在一些技术调整的这种需求。刚才申新鹏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啊，其实你稍微减一减啊，减个一半，或者你觉得一半太多了，减个三四成啊，两三成，三成减个三分之一其实 OK 的啊，如果已经赚了30%-50%啊，减个三分之一 OK 的。第二呢，我们看到啊，东吴证券等机构也指出，科技方向的部分板块短期涨幅过大，加速上涨之后交易拥挤度已经来到了高位，资金分歧加大，存在止盈压力。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确实昨天领涨的像一些半导体、存储芯片开盘就出现了走弱，这种也是结构性过热之后的正常的一些分化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局势应该说继续扰动市场，虽然是越来越脱敏啊，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对吧？根据报道说呢，这阿联酋过去长期试图在伊朗与西方之间维持相对平衡，但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本土，冲击该国航空、旅游和房地产等关键产业，阿联酋政府的立场也是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的威胁啊。好，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CPU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供封装光学嘛，就是易中天啊，继续的大涨，反复活跃。现在大家发现没有，不是高低切啊，今天市场就是强强切，就高高切，从 CPU 出来到 GPU， 然后到光模块啊，到一些什么这个存储芯片半导体，就是高高切，不存在高低切。你看它消费有机会没机会？目前来看消费就是没机会，对吧？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因为昨天大家看到这经济数据也公布了啊，昨天这个经济数据总体上来说是强，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强，各位啊， PPI 刚刚转正，马上就是3%吧，昨天应该是 PPI 3%的这个数据啊，非常强。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接下来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刺激政策应该不会有啊，不会有了啊，这个或者是概率也会非常非常低了。那同时也说明现在市场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就是我们说的 K 型，对吧？就是实体经济其实现在就是也是个 K 型，冷热一边很冷，在冒烟，咕嘟咕嘟的在冒泡。另外一方面啊，以消费为代表，就是非常非常弱，对吧？包括昨天，我记得昨天像工程机械是有一定表现，但昨天张翠霞老师好像也谈到了，他认为工程机械，没有太多关注的价值，可能就是稍微蹦一蹦啊，短线蹦一蹦，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价值啊。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消费，就如果说全部经济回暖了，可能消费理论上有机会，但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消费还就是没有机会，一直在跌。不管大盘怎么热，消费就是在跌啊，就是。总体上我们看到就出口非常的棒啊，各位，就是出口，对吧？出口是什么？我们是主要什么出口？机电、半导体、芯片、半导体啊，一些机电，对吧？我们这个出口非常非常的火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出口的曾经我们出口大头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纺织服装啊、家电啊，包括一些玩具啊，两位数的在掉，各位，这是什么概念啊？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来看，就是消费可能相对还是没有完全提起来，就消费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出口一方面啊，以一些这个芯片啊，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的一些成熟制程啊，对吧？非常非常的火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场是就目前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就是这样一个冷热，一边是如此的火爆啊，可能都沸腾起来了。但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说，一些传统的出口产业是比较冷的。而落实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投资领域，大家发现没有，也是个 K 型分化，对吧？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出口链啊，我们说的这个出口算力啊，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国产算力啊，都非常的火。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看到所谓的这个老灯啊，一些什么消费啊，对吧？就是起不来，非常非常的弱啊。所以怎么办呢？啊，就像刚才申新鹏老师也说的那样啊，这个人生财富可能就是靠康波啊，一定要抓住这一波的主流。曾几何时，上上一波牛市我们抓的是各种毛，上一波牛市我们抓的是新能源，这一波轮到了啊，这个 AI 科技变革，这是一个全球的共振，这是一个人类科技的进步，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个进程。同样我们抓住这波机会，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改变自己的财富命运了。
3: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到此时此刻啊，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电网设备板块一路走高，现在已经来到了涨幅榜的前三位哈。那么目前啊，通信设备还是排在第一啊，通鼎互联、大唐电信啊，这个通鼎互联涨停啊，像这个大唐电信、永鼎股份、中继续创等涨幅都在6%以上。那么电网设备啊，像这个通光线缆、温州这个20%涨停啊，温州宏丰、 万控制造、大连电磁、通达股份、汉兰股份、太阳电缆啊，还有这个远东股份、拓中股份啊、浙中股份啊，这个字念浙，浙中股份啊，都是涨停或涨超10%的啊。今天这个可以说这个六张网里边的电网算力网啊，涨幅都还是不错的。

0: 我们也知道 AI 的这个尽头其实就是电力嘛，对吧？你这算电协同这条线，始终提醒给大家啊，就是，可能它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电网、电力设备的股票，它。央国企非常多啊，大股票非常多，就你指望它天天给你蹦蹦蹦蹦几个涨停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觉得这条线应该是一个中长线，中长线非常有确定性的一个逻辑啊。
1: 嗯，是的啊，这个，来看到板块，这个整体的盘面上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2%，报4219.28点，成交金额是6843亿；深证成指下跌0.28%，报15856.44点，成交金额是8336亿；创业板指上涨0.35%，科创50啊，这个，已经是这个。不跌了啊，这个已经涨回来了啊，权益等权下跌0.53%。
0: 今天这个算电协同我们看到主要还是跟政策也有关系啊，政策也在不断的催化，这就是我们说的从国家利益啊，国家意志。消息面上，国家能源局会同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日前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也指出要加强算力设施项目的布局规划指导，将绿电使用占比作为重要的参考值。

0: 迎来估值修复，推荐像风电、光伏等绿电产业高速增长的发电企业。不过呢，也有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数据中心绿电直供目前来看仍然需要大电网来兜底，而电网兜底的费用对于数据中心建设、投资与运营来说呢，是一笔高昂的支出。部分地区算力跟着绿电走，仍面临电力供给时序难匹配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等相关难点。我国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在适配制算中心这类新型负荷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各位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大家现在重点手上拿着什么样的一些板块和方向啊，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多跟我们交流分享分享啊。那么各位大家现在手上的这个继续拿着这个光，继续拿着芯片半导体吗？今天有没有做一些减仓的动作的？还是今天啊高位去切了一些其他方向和板块的朋友有没有？都欢迎大家啊。这个哦，桃园漫步昨天下午19.21块买了300265，是啥呀？300265。哦，通光线缆，昨天下午买了通光线缆是吧？啊、哦，好，今天又是个20%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那么都操作了哪些板块啊？个股现在有没有位高了啊？有没有高位高啊？今天有没有做一些减仓的动作？那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啊，这个短线认为市场会不会迎来一定的调整？4200点这个地方今天还能不能够守得住？我个人觉得今天4200点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整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市场确实没有高低切啊，各位是高高切，真的是高高切。今天又回 CPU 了，对吧？各位看到啊，昨天是 PCB 对吧？昨天是盛虹啊这样的 PCB， 今天又回 CPU 了啊！今天你看这个中继续创啊，易中天又起来了，各位，哎呦，这个市场真的是高高切。哎，今天你看，今天寒武纪啊又切回芯片，所以这个市场各位哦，真的是高高切，切不回低了啊！好像老登这一波以消费为代表的老登，至少目前来看没有看到机会，现在就是这个 K 型分化的特别特别的明显啊！你说韩国股市今年翻了90%，为啥？不就靠着三星和海力士吗？其他的有机会吗？没机会啊！好像现在咱们的 A 股也是一边是沸腾的啊，这个以科技为代表的啊一些相关的板块和一些这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啊，确实冰冷啊，冰冷消费确实目前看到还是一个冰冷的状态啊。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啊，今天机器人概念啊，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的。百达精工还有金拓股份涨停，维科科技还有华瑞股份涨超10%，万达轴承、中大力德、秦创机床等跟涨。那么整体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板块吧。其实今年以来呢，机器人板块整体迎来了一个比较深的回调，部分个股呢甚至是腰斩。那么机构认为呢，压制这个板块的核心因素有三个，一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 V3 原本承诺一季度亮相，但是一再推迟，这个让市场的情绪啊，这个是有所回落的。第二个就是多数的机器人零部件企业同时涉足的是汽车零部件，那么是市场担忧啊，汽车行业景气度波动会拖累这个一季报的表现。第三就是这个主题啊，机器人主题从2022年发酵到今天了啊，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审美疲劳。然而进入到五月份呢，这三个压制的因素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反转。那么随着2026年一季报披露完毕，大部分的机器人公司业绩符合预期，甚至是略超预期。那么同时啊，特斯拉也正式宣布旗下的这个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将在2026年第二季度启动量产，首批的量产机型也已经投入到内部的测试。那么根据最新进展，上海超级工厂已于4月17号交付了首批的50台，擎天柱近三机器人。那么美国本土方面啊，这个弗里蒙特工厂已经把这个原有的 Model S 和 Model X 啊这个汽车的产线改造成了机器人的专属生产线。那么国内的催化也是同样密集的啊，国家电网近日印发2026年具身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年内会集中采购约8500台具身智能的设备，总投资是68 68亿元，重点会布局在电力巡检、带电作业、应急救援、仓储物流四大核心场景，成为国内的最大单一需求方。若南方电网以及地方能源集团跟进采购，那么全行业的订单规模会突破100亿元。那么资本层面也在为行业加温啊。那么2026

0: 年以来，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风险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总和，而且主要是由中国市场驱动的。统计显示，仅2026年4月，国内就有41起机器人相关的融资事件，较去年同期16起大幅提升。海外方面 ，Meta 收购机器人 AI 公司 AIR 啊，科技巨头也在加速布局，验证赛道的长期价值。我们看到啊，随着业绩扰动逐步出清，事件催化临近。板块呢，有关注的机会，机构建议啊，这个左侧布局确定性较高的一些环节，包括特斯拉链啊，那么关注的是减速器、丝杠、传感器、电机这些高价值的供应链啊，这个供应商啊，例如拓普集团、三花智控、恒力液压啊等等啊。那么国产链就是关注到的是宇树智源、优必选这些本土厂商产业链中具备低成本和产能爬坡能力的零部件供应商，例如汇川技术等。还有这个应用场景方向啊，比如说电力巡检、应急救援、仓储物流啊。当然了，这个板块整体的风险还是有的，包括人形机器人的量产不及预期，需求不及预期啊，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板块啊是可以大家去关注的啊，因为5、6月份啊，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可以看一看啊，包括这个是可以看一看题材嘛啊，业绩加题材的这个一个时期。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A 股啊，目前也是受到了基金的关注。我们看到基金的投顾组合啊，也在对 A 股的投资热情不断的走高。根据 Choice 数据呢，今年以来截至到5月8号，偏股型基金、普通股票型基金指数的涨幅都已经达到了12.59%和10.5%啊，且4月以来呢反弹的尤为强烈，两者涨幅分别超过了14%和12%。根据开源证券的统计啊，4月份共有163只基金投顾组合进行了调仓，在 A 股、港股、美股、国内债券、黄金、海外债券等11类资产当中，咱们的大 A 啊 ，A 股资产是最受基金投顾的青睐，增配比例约为4%，远高于其他的资产了。与此同时，国内的债券、黄金、美股等资产则被基金投顾用脚投票了。我们来总体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既然基金投顾在如此的加仓，那么他们最爱的，各位最爱的，不出所料啊，最爱的依然是科技成长赛道啊。其中电子在一级行业当中增配比例遥遥领先，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医药生物等也被加仓，而银行、国防军工、家用电器、白有色金属则被减仓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广发基金投顾团队呢，在一季度季报结束啊，认为机构的投资路径已经清晰可见了。一季度他们机构再平衡态势明显，资金配置的重点倾向于 AI 底层的支撑领域，包括电力、光模块等硬件环节，以及具备价格弹性的资源品，同时对估值处于高位、复苏态势不明朗的板块保持谨慎态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他们也认为当前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待外部扰动因素逐步减弱之后啊，市场主线有望回归。行业确定性比较强的领域包括云计算、基础设施啊、光通信啊、电池、储能、半导体等景气成长的方向啊，依然值得关注啊。好吧，就现在市场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线啊，还是围绕着科技线在走吧啊，基本上还是这样啊。那各位大家现在手上啊，重点拿着什么样的板块和方向啊，有怎样的一些持股的打算啊，都欢迎各位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做做分享和交流了。今天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尤其是黑马竞选，各位目前这个位置上有没有高位去捡一些这个硬科技的啊，有没有去捡一些硬科技？哎呦，现在这市场起来了，各位，上证已经翻红了，4227了啊。然后深成指现在还微跌0.04，北证涨0.44啊。科创50，各位，我们这波一直在跟大家讲，不会买的话就买科创50，为什么？因为科创50代表的就是国产算力，而创业板更多的代表的是出口算力和出海算力和我们的新能源。而这一波我们从4月底一直跟大家强调国产算力，不知道买什么，或者是688很多人。人买不了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它代表的就是国产算力里面50家优秀的企业，科创五零对吧？各位啊，科创五零指数，相信买了这个科创五零的朋友，咱们的这个关注，咱们的这个投资逻辑，应该没有让你失望吧？来10:45啊，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好，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郭明亮，上午好，郭明亮。
3: 上午

0: 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嗯，你好，郭明亮。那我们首先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大 A 最近确实是强啊，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现在关注资本市场的人特别多，其实从这个量能也能反映出来啊，现在大家的这个全民的关注度已经越来越高了，小作文也是满天飞了啊，据说明星也不拍戏了，开始炒股票了。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确实这一波如果一直这个买了科技方向的朋友，我最近也听到很多人在说有点恐高了啊，说短线是不是冲得过高了，要不要先止落袋止盈一下。那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郭明亮，我相信你们可能接触投资人也比较多哈。那咱们现在对于这些问题，咱们现在怎么看？特别是市场第一，你觉得特别是像这些强势的方向啊，科技啊、芯片、半导体、光的方向，是不是要先止盈止盈？那您觉得更多的，好像大家觉得高低切，目前也没有切回来啊，好像还是在高高切，对吧？昨天 PCB， 今天又回 CPU 了，就是这么强还在涨，那投资者应该怎么应对？咱们听听您的策略好吗？
0: 嗯，好的。整个市场的话，它确实就是结构比较分化吧，它主要还是聚焦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
1: 嗯，
0: 话它又分为这个海外的一个算力，还有国产的这个算力。相对来说，从四月份以来的话，是国产算力相对更强势一些。这个话，主要跟它之前，就是预期大家预期不高，然后2026年的话，就发现这个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也开始加速的一个状态。前周末的时候新闻就是这个字节就是提高它20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嘛，从这个1600亿人民币到这个2000亿人民币，然后这个其他海外算力的块的话，就是它业绩释放的比较早啊，然后今年的话，其实2026年在行情来说，它市场目前来看，它就是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趋势啊，那整体来说它。我觉得跟着市场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今天的话是韩国那边是有一个盘中那个就是开盘之后这个下杀啊，最多的时候跌5%啊，目前来说它已经收了大部分了，目前跌1%左右啊，这个的话是跟它有一些消息啊，然后说跟一些人工智能什么公民红利相关的一些新闻有关系啊，包括它。今年的话，韩国股市它涨了超80%了，啊，所以说它是涨领涨的一个，在全球是范围内是领涨的啊，它主要是存储那一块，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话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美国的这纳斯达克还是A 股的这个结构性这个涨得比较好的这种 AI 硬件，还是韩国股市，它之间会有一定的一个共振啊，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不仅要观察国内这些走向，还要观察国外这个海外股市的走向啊，所以我觉得短期从韩国短期这种跳水来看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分歧啊，但这种分歧之下，大家对于今年确定性，它从逻辑上来说有没有太多可就是利空嘛，基本上都是利好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短期内它就是看业绩嘛，但你要说，你再往下半年去走的话，肯定还是会就是说风险累积会越来越大呀，因为你涨多了，一方面风险累积越大，另外的话你越往下边走的话，大家看的就是2027年的了，你2027年的增速有多少，这个东西肯定大概率还是比2026年要低的啊，因为2026年算是比较高的一年。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其他的板块的话，就是最近房地产表现比较好。那房地产的话，它还是好像是这个由于这个一线城市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交易比较活跃啊，但它就是一个反弹而已啊。我觉得它也是好几年阳了，大概是7年阳还是8年阳，所以你现在再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提前啊。然后其他的板块的话，像有一些像机器人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预期啊，在短期内反弹也比较多。那是这个之前那个 Optimus 这个第三代一直是这个。啊，一直是 miss 的状态，然后现在又预期是到这个七月份可能会亮相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是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潜在催化这么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新能源这一块的话还是跟着这个，一方面是跟着油价的一个替代，另外一方面主要还是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在海外出口这个海外方面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怎么样，如果新能源汽车海外的渗透率如果发展比较好的话，那对于这种锂矿或者锂电材料这一块都是比较大的利好。

0: 然后其他的板块就相对来说，有一些是偏防御的，可能在低位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这个市场调整比较剧烈的话，一些低位偏防御的话，它也可以作为一些防御的底仓进行配置这样子。
1: 嗯，好，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好嘞，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拜拜。好，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3: 好，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算力芯片概念再度走强，中国长城走出六天四板，天普股份、寒武纪、新源股份、敖捷科技还有龙芯中科、海光信息跟涨。消息面上，中信建投证券表示，2026年国产算力竞争正从单卡比拼进入到系统级的竞争。那么随着国产的方案性能持续提升呢，国产算力芯片企业正在逐步迈入业绩兑现期。2025-2026一季度啊，国产卡业绩陆续爆发，寒武纪、木犀、摩尔县城、天数智新和必任科技等收入利润实现逐季度环比高增。
1: 嗯，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互动起来啊！即将相爱老朋友了，说嘉实科创 ETF 刚刚卖了，没毛病啊，我觉得没毛病啊，确实短期如果涨得比较高的先落袋没毛病啊。小坏蛋说昨天集合竞价了，通鼎互联，好嘞。那更多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有没有一些高位止盈的啊？确实，短线百分之什么五六十的啊，先止盈一部分没毛病的啊。好，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今天有止盈的，那有没有去开新仓的啊？有没有去做一些切换的啊？或者说大家止盈出来之后啊，又进了哪些呢？进了哪些方向和板块呢？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做一些互动和交流啊。好吧，中继续创啊，中继续创今天突破1000块了啊，第二只千元股产生了1002块，中继续创啊，这个对吧？还有一只就是我们的这个某一哥嘛，还是1000多啊，但是中继续创是继艾美克之后哦，既然是继医美之后，艾美克之后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也是 A 股历史上第10支千元股。各位，从去年5月12号，就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买10万块钱的中继续创，现在100万，各位，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各位并不长啊。2025年的5月12号至今以来上涨了970%，各位10倍。啊，去年10万块钱，你就买个10万块钱的中继续创，现在100万。去年你买个100万的中继续创，现在你已经1000万了，拿着不动就可以啊。好，所以啊，这个真的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抓住改变您的财富命运啊！多少人抓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 A 股第十只千元股花落光模块的中继续创，看一下中继续创近一年涨了934%啊，近一年涨的最多的是元杰科技，涨了1107%，11倍，长飞光纤涨了11倍。腾锦科技涨了将近9倍，东山精密涨了将近7倍，中继续创涨了9.34倍。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 A 股历史上的千元股，中安科做垂直应用软件的，云赛智联也是应用软件的，还有
4: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后台客服端爆了啊，原因竟然是好评太多卡爆了。这南京的陈阿姨说，退休之后就在家带孙子，闲下来就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这眼睛经常酸胀发痒，看一会儿电视就累得不行，于是听了电台买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每天坚持吃2粒，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的干涩症状就缓解了非常多，不再动不动就疲劳难受了。陈阿姨还说一定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老伴儿一起吃啊，这太管用了。谢谢陈阿姨的支持啊，这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限时重磅的护眼福利，所有想要护眼的朋友现在下单最划算，平时买一瓶是198块钱，那您今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2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每天2粒啊，就可以提前预防白内障、老花眼等等眼科疾病。有的朋友说啊，我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人一起吃，那多买一点有没有更加优惠的福利啊？注意了。

0: 啊，活动期间平台还特别推出了长周期的养护套组，到手六瓶只要520元，可以吃半年的时间呢，平均一瓶还不到90块钱。同时再加送您两包新疆昆仑的无核无皮的雪诺藻，福利简直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特别提醒，此次优惠福利只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清闲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苏州的王师傅啊，说他一辈子最爱的就是下棋、看书、写毛笔字，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眼神越来越不好了，棋盘看久一点就开始发花重影，看不清棋子。听到广播说啊，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对眼睛特别好，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买来吃一吃，每天两粒，坚持吃了2个多月的时间。前几天呢，王师傅特意打电话来说，现在眼睛啊真的是亮了，看棋盘清清楚楚的，不发花也不重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现在也推荐给老棋友们吃了，现在大家都在跟着吃。现在爱眼日活动平台特别推出的半年周期的养护套餐，到手六瓶只要520元，还送两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建议大家直接选定这个套组，真的是非常的划算。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物叶黄素胶囊之所以口碑好，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效果好，质量高。它完全区别于市场上普通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全部采用科学黄金五合一的营养配方。其中核心营养叶黄素专注于阻断有害的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的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问题，可谓是从青少年再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切的眼部问题都可以针对到。那现在爱眼日活动价格超级的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2个月的眼睛呵护，比吃一堆的胡萝卜都有用。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杭州的程序员小陈说，每天上班对着电脑至少要10个小时，还不到30岁的年纪，现在眼睛就开始干涩胀痛，还总是发痒。坚持吃了1个月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现在眼睛啊不仅不干不胀了，看屏幕都更加轻松了。营养物越橘叶黄素是国家正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配方科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爱眼日活动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六瓶半年周期养护套餐，到手六瓶长周期的养护套餐仅需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加送两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 静静守护。

0: 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呢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又一次要推出老年阅读节目了，苏林阅读悦美人生，今天是第二期，欢迎各位收听参与。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当然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专辑，叫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的苏，年龄的龄，喜悦的悦啊。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呢，是阅读的悦，美丽的美，搜苏林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这是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的节目。我们会沿着江苏银铃阅读地图来记录老年朋友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展示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优秀作品，也品读我们江苏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在这里呢，也是向所有的听友也发出呼吁，可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的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上给我们留言。那如果说您想展示自己的朗诵作品啊，不管是全省哪里的听众，或者是自己呢写的文章，你的个人的原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啊。那接下来呢是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请收听第二期的苏林阅读悦美人生。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
4: 等辅助工具。结合长者的兴趣爱好，订阅各类书刊，满足老人多样化的阅读需求。目前已经形成银铃读书会、朗读者之声、亲子共读日三大特色品牌活动。为兼顾不同身体状况老人的阅读需求，护理院特别推行分层分类阅读服务。海安智康护理院院长倪玉伟：
5: 我们为了兼顾就是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的一个阅读需求，我们推行分层分类阅读的一个服务，精准匹配各类长者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针对我们的一个健康以及办事人的长者，我们开展集体读书会阅读与手工结合活动，比如品读故事后制作简易的一个手工，比如户外的一个读书会等，既能够满足阅读的一个需求，又丰富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彼此间的社交活动。像针对失能的这一部分长者，我们提供一对一床边朗诵的一个服务，开通有声书点播放通道，同时收集家属录制的读信啊、读故事的音频，让长者在卧床状态下也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亲情与关怀。第三点，像我们针对一部分认知障碍的一个长者，我们会选用绘本、图书等直观易懂的阅读素材，采用重复式的阅读、怀旧读物，比如老照片配文字讲解等方式，助力认知的一个唤醒，

0: 同时搭配简单的互动提问，锻炼长者的思维能力，延缓他们认知的一个衰退。
1: 那在阅读活动整体开展之后，您包括护理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观察到老人身上发生了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呢？
0: 就是我们这个阅读活动开展以来呀，我们长者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整体他们的性格更加的开朗、外向，主动社交意愿明显增强，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像认知症障碍的长者，他的记忆力、专注力有所提升，失能老人的情绪更趋稳定，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显著减少。幸福感与归属感持续的一个增强，像其中啊，杨奶奶的案例让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杨奶奶是一位退休的老师，此前因脑梗患病，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不愿与人交流，整日沉默寡言，对生活也缺乏热情。自参与朗读者之声活动后，在专业引领与共同陪伴鼓励下，他慢慢尝试朗读自己喜爱的老诗歌，从最初的胆怯羞涩，到后来的从容自信，主动带领大家一起朗读，如今精神状态焕然一新，脸上也重新有了久违的笑容。
2: 苏宁阅读，
3: 悦美人生，
2: 聆听银发朗读，
3: 记录阅读日常，
2: 传递
3: 文学温度。
4: 一个故事，一次朗读，或许啊，就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门，也照亮心底的角落。谢谢海安智康护理院，让我们看到文化养老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模样。告别南通，我们来到了盐城大丰。5月9号下午，书香大丰引领阅读大丰区老年作家新书分享会在盐城市大丰区图书馆成功举办。7位作家依次登台，围绕创作心路历程、灵感来源、写作技巧等展开真挚的分享。随后，七位诵读者对7部作品的精华片段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诵，尽显银铃文学的独特魅力。未来，大丰区老年作家协会在挖掘老年文学人才、推广老年阅读方面，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呢？大丰区老年作家协会主席卢群。
5: 老年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呢，是组织文学创作，促进交流分享，推动文学普及，并为老年文学爱好者提供支持与服务。为此，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推进公益阅读向深向实，组织老年作家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指导阅读写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开展养老机构文化陪伴，组织老年作家到老年公寓、康养中心等养老机构举办诗歌朗诵、经典共读等活动，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三，启动新大众文化写作活动，组织文学采风、写作培训和征文竞赛等活动，帮助老年人记录人生故事，留存时代记忆。四，用情讲好大丰故事，聚焦大丰发展成就，书写时代变迁，塑造可爱、可亲、可敬的大丰形象，为家乡的文化繁荣贡献银发力量。
3: 银发书香，致敬时光，品读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2: 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4: 苏宁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书香大丰引领阅读大丰区老年作家新书分享会上，7部饱含生活底蕴、镌刻岁月光影的原创作品精彩亮相，其中散文随笔集《逝水回澜》是作家朱国平出版的第5本书，凭借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鲜活的生活故事，打动了众多读者。
1: 先请您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本新书的内容，包括取材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0: 光，好吗？
1: 我这本书呢，书中所写的内容，大多都是自己的亲历，写别人呢，有今人呢，也有古人呢，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不管哪例，我都力求以从容的表述，对所写的事情，力求做一些深入的思考。我所希望的是让人读过之后，能增益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生命的思考。从而在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一种心灵的契合。文章，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假大空的东西，而喜欢的是它的反面，即所谓的真善美。文章之美，如同人的长相、颜值，不是想高就高的。但作为写作者，表达真切的人生观，所以真话，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而做到的。如果说我对自己的写作还有所满意，就是本书也好，之前我出过的其他几本书也好，我都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不著无病吟。
0: 这次出版的新书里面有哪几篇是您个人比较偏爱，或者说有特别的纪念意义的？能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篇和全省的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
1: 好的，文章是自己的好。如同自己生出的孩子，哪怕他的有一些缺陷或者瑕疵，自己都觉得挺好的。我这本书里面呢，比如斑鸠合作杜鹃啼这一篇，我就比较喜欢。那年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回老家之后，回不来苏州了。等到我在几个月以后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放在窗台外面的一个长小葱的泡沫箱，竟成了鸟窝，有斑鸠在里面下蛋孵化，于是，有了我和它们的朝夕相处，有了它们带给我的种种感受，于是我记录了它们，也是记录了已经逝去的一段难忘的时光。每次读这篇文章，我就回忆起那些过往的岁月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最后想问一下，您坚持文学写作也是多年的时间了，前面也说到出了5本书了啊。那么，文学和创作给您的退休生活是带来了哪些慰藉和收获？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问题呢，我有三点体会。第一个是我有话想说，表达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是一种基本的心理与情感需求。想说的话说了，我觉得力图为快。第二点，如果往大的方面说一下，就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章写出并得以发表，这是融入社会、参与人类的精神交流。这里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件极其有益的事儿。还有，就是写作能给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开启文字养老模式。
0: 好的，这个呢是以上我们今天苏宁阅读悦美人生这个老年阅读节目的一部分内容。刚才大风的这位老年作家朱国平老师提到苏州啊，有的朋友听到了。那这个呢是我们朱老师呢本身是盐城大丰人，退休之后呢到苏州生活，当然他的文学创作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我们这里也预告一下，在我们后续的苏宁阅读悦美人生这个节目里面呢，还会继续来分享到大丰区老年作家的一些原创的文学作品。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这次的活动上是有7位老年作家的作品亮相的，那同样的他们也找了7位的朗诵爱好者去朗诵其中的片段。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今天的美丽夕阳特别单元苏宁阅读悦美人生当中会听到朱国平老师的书《逝水为澜》里，他回澜里啊，他特别喜欢的就个人的情感倾注的比较多的一篇文章《斑鸠合作杜鹃啼》。那这个里面的会有一段朗诵，是由大丰区老龄协会朗诵分会秘书长李国祥老师所带来的。这些朗诵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不知道是否会打动到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那这里我们也再次介绍一下苏宁阅读悦美人生呢这一档的老年阅读节目，我们是刚刚推出的。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二期

期，全省的属于这个银铃阅读地图上的老年阅读点里面的一些活动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会做报道。而对我们的听众来说，还有两块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老年朗诵爱好者，他们会有作品的呈现，一个呢是老年文学爱好者，会来谈谈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所出版的一些书。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也发出邀请，如果说你也爱朗诵爱写作，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络。那此刻在大蓝鲸上呢，因为我们的互动正在进行，如果你想报名呢，可以在互动平台上留个言，你说哎，我有不错的朗诵作品，我想推荐自己啊，或者说我写了很不错的文章啊，我自己很喜欢，也想给你们节目看一看，给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档老年阅读节目看一看，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这个去往绿洲周上呢，你也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不管在公众号后台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都可以留言。对于节目的建议，包括对于我们想要加入进来展示自己的文艺爱好的朋友们，我们都会非常的欢迎。当然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朗诵和文学，因为最近呢我们是会走进到不同的文艺团体当中，当然都是退休之后对生活哎呀充满着热爱，对于很多文艺形式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做一些跟踪的报道，有音频也会有一些视频的报道啊。所以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而在大蓝鲸上呢，我们有不少的音频专辑和视频专辑，音频专辑就是同名的美丽夕阳，还有一个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个名字有点长，您只要记得江苏的苏，年龄的年，年龄的龄啊，搜苏林就可以了。而我们还有一个视频专辑叫银发我了个频道，那这个视频专辑上的内容同步呢也会在微信视频号去往绿洲上发布。那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等西抬头。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

0: 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5: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7: 半年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二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继续参与。
8: 苏林阅读
9: 悦美人生，
8: 聆听银发朗读，
9: 记录阅读日常，
8: 传递
9: 文学温度。
10: 朱国平老师说，我手写我心，不做无病吟。这句话呀，或许道出了很多老年写作者的心声。采访中他特别分享了文章斑鸠合作杜鹃啼的创作心得。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听大丰区老龄协会朗诵分会秘书长李国祥朗诵其中的精彩片段。
9: 银发逐梦，深动江海。
8: 苏林阅读
9: 悦美人生，
8: 悦美人生，
9: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斑鸠合作杜鹃啼，机选，作者朱国平。另一只小斑鸠也飞走了，厨房的窗台上空落落的，泡沫箱里枯草干土鸟粪一片狼藉。这只小斑鸠走的时候也曾在中转站歇过脚，午饭前发现它不在时，我从卫生间的窗口看到它站在15楼人家的厨房窗台上，午饭后再看时已经不在了。深邃狭长的夹道目力所及，什么也没有。要是事情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可是傍晚大斑鸠飞回来了，他发现了小斑鸠已经不在，竟一头钻到泡沫箱里，低着头转了一圈，又站到一侧的边缘，发出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既凄厉又声嘶力竭的呼唤：咕咕咕咕

0: 不知道斑鸠的啼叫竟也如此的苍凉。之后连续几天，这只不知去了哪儿的鸟都来到小斑鸠住过的泡沫箱，向着空旷的夹道连续发出凄楚的叫唤。两只小斑鸠先后离去，我虽然对他们充满担心，但我想凭借他们的灵性一定能够找到母亲。然而大斑鸠连续几次重返空巢，让我的希望成为泡影。大地广阔，天空高远，他们还能母子相遇，手足重逢吗？他们会好吗？至于我，不过是他们偶然相遇的一个异类，对于他们纯粹是一个旁观者。从孵蛋到出壳19天，从出壳到离散17天，这期间我一直关注他们，有过感动，有过担忧，有过未必他们激大的失语，也有过因为他们而对窗台未来的规划。我想当两只小斑鸠羽翼丰满，他们会不会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甚至繁衍子孙？我的窗台并非为他们而建，我原来的规划也会因他们而落空。尽管如此，我怎么忍心，也绝不会将他们赶走。想不到他们走了，走得这样干脆，这样决绝，这样不留一点依恋。我会铭记他们。如果说认识一个人便是多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那么认识一窝鸟，我的世界又多了一片天空。
1: 那林老师在这篇文章的片段当中，您整个朗诵的时候觉得最打动您的是哪几句话或者哪一个段落？当您用声音去表达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拿捏到比如说语速啊、语气和情绪的起伏的呢？
2: 这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收获很大，感触也很深。文中用生动的笔触呢，描写了斑鸠妈妈与两只小斑鸠失散离别，斑鸠妈妈凄楚痛苦的叫唤，犹如杜鹃啼血的这个场景，催人泪下。最文中最能打动我的描写呢，是两只小斑鸠先后离去，我虽然对他们充满担心，但是凭借他们的灵性一定能够找到母亲。后头笔锋一转，可是大斑鸠连续几次重返空巢，让我的希望成为泡影。大地广阔，天空高远，他们还能母子相遇，手足重逢吗？他们会好吗？这个呢，几句是比较受感动的。常言道，人生最大的爱莫过于母亲对子女的爱，人生最深的痛莫过于妻离子散。其实人类的感情与鸟类是一样的。我在朗诵这几句话的时候呢，说老实话，心头是颤动的，泪眼是蠕动的， 语速呢也是比较灵。

0: 重的，低沉哀婉。因为这几句话呢，打心眼里是他几乎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因为我已经被这个文章深深的感染，不能自拔。
1: 从创作到朗读，从纸张到耳畔，一字一句都是心灵的回响。苏玲阅读，悦美人生。继续请出来自泰州市泰兴老年大学的学员卢永红，带来朗诵作品《英雄》。为了这段朗诵啊，他反复录制了50遍之多呢。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胸掌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势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被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

0: 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都可以成为，成为这个筋骨真硬的。
1: 银发逐梦，生动江海。
2: 苏林阅读，
1: 越美人生，
2: 越美人生，
1: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0: 我始终坚信，佳肴全是好一首文学作品。首先，要深刻体悟作者的创作初衷，用心走进文字深处的精神内核。朗诵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情感的传递，更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共鸣交融。英雄一文，格局宏大，情怀厚重。阿兹老师以笔墨致敬英雄，而我愿以声音传递至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诵读，呼唤每一个普通人都背有傲骨，心怀担当，成就新时代的平凡英雄。一遍遍打磨，一次次重录，只为以真心寄真情。这既是对作品心怀敬畏，也是献给每一位听众对诚挚的回馈。
1: 苏林阅读，越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从护理院里温情暖心的适老化阅读服务，到图书馆里笔墨飘香的文学盛会，从执笔书写岁月的老年创作者，到用心诵读的银发领读人，我们的节目始终聚焦江苏老年阅读的每一个美好瞬间，记录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聆听岁月沉淀的赤诚热爱。再次感谢十三社区市的联动支持，大蓝鲸 APP 搜索苏林阅读，越美人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杨奇，下期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4: 继续的美丽夕阳，我是南燕。预告一下明天节目的重点内容啊，明天呢，我们是带来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系列节目，那也是和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呢共同制作的。那明天的第一期节目叫营养。

不能餐桌健康守护全家，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些美味啊，怎么样能够更健康，更能够让你吃进去之后还能带来营养。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的书记、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慧。那么夏教授同时也是江苏省营养学会的理事。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蓝鲸 APP 呢也是有视频同步直播的，所以欢迎各位明天中午11点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锁定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全民营养周的系列科普访谈。那这里要结束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那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你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的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质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 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质，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 198元 买1瓶得2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 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今天是周二，也是国际护士节，所以今天的《名医坐堂》呢，我们也将在今天开始哈，陆续推出国际护士节的特别系列。今天呢，我们也将邀请两位啊，美丽的白衣天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他们代表的是身后的白衣团队。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左主任呢会和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的护士们啊是如何守护肿瘤患者的生命的。在这些年呢，护士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新的技术新的技能开始应用，而且整个工作的内涵和内容也在发生着改变。咱们一会儿呢一起来听一听。第二位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军丽副主任护士。中大医院的护理工作呀非常有特色，每年呢都会有一些新发明，一些小能手出现，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一样哈，来盘点盘点，看看这一年啊我们的护理工作又有哪些新的进步。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当然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要表达对所有护理工作者的敬意。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近期的天气的情况。江苏的天气啊仍然是在一个上升哈，气温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官宣正式入夏了，这个比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啊。本轮升温过程呢也可能推动南京提前入夏，还没有好好感受春天的温柔，咱们就直接要换上夏装了。来看一下具体温度，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是持续的晴好天气，气温是明显上升的。今天呢江苏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都是超过30度，13号、14号部分城市还将会迎来35度左右的高温。不过呢天气也有小插曲，今天夜里到明天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这个要请大家注意哈，有降水甚至会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温度是20度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的，温度是21度到34度。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

0: 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迷一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化疗到免疫，肺部肿瘤护理全程护航。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得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啊，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有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的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远。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

0: 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杀伤快速的分子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期限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什么 MDT， 在很多医疗的 MD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有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一直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她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她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她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1: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他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他的未来防止他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0: 非常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有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 pattern 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 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肺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病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1: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护士长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依从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在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的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我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风险就会增加45%。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了选择压力。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的不同场景，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要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心情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缝合小冰块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诉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诉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 那这样子的话，它。

0: 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你接下来怎么样啊，或者看看他需要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点名他，哎，他做得更好。或者我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在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得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女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她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博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炎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三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三到四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她出院一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啊，觉得这个反应不正，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两年就开始了这个专定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情况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伴随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免疫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粪便凝血啦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然后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都是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给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可能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肛周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疾性皮炎。随后啊，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起协同，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肠壁菌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应答的这么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它是不是有高血糖，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三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腹泻就控制住了。在免疫药停了三周以后，他又顺利的重启了。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很多临床的这种案例也说明，就是我们护理不是机械的执行力，就是在可能在副作用萌发的一些初步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评估去复发，然后调整这个治疗。同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能守住继续治疗的这么一个底线。让患者更安全的接受治疗。
1: 哎呀，听了左护士长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为什么像左护士长本人啊，除了专业护士的学习，就常年专业护士学习之外，像心理咨询师啊、公共营养师啊，那这些肯定是自己在工作之外自己又去考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

0: 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1: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培训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也在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0: 嗯，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1: 谢谢
0: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1: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0: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作为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涵变得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1: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0: 是，
1: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脾胃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好，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这个是输液港啊 ，PICC 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1: 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常需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

0: 一点时间是每个月为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
1: 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这个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
1: 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0: 对，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1: 是他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台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
0: 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1: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0: 对，
1: 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
0: 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
0: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进行电话联系。
1: 电话也可以了啊。
0: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
1: 相关专业的问题再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 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0: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做的治疗，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1: 是可以的。
0: 中医护理，因为他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辩证施治，医生进行辩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 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1: 中大医院是

0: 经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1: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坚信。

0: 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张个嘴巴唱歌，只知道这样啊。
1: 哦，
0: 哎，对对对，然后刚学跳舞的时候吧，手脚又不协调，
1: 嗯，
0: 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1: 嗯
0: 啊，那段时间吧，我经常觉得，哎呀，手足无措的，
1: 嗯，
0: 练习好多次都达不到效果。后来想想说，哎呀，年纪大了，还是不学吧，想放弃的念头都有了。那个时候，嗯、
1: 好，那是什么来支撑您坚持学下来，而且没有半途而废呢？
0: 嗯，可能是性格吧。
1: 哦，
0: 可能是性格，对，因为我这人性格呢，就觉得不太服输吧。
1: 嗯嗯，
0: 觉得既然已经学习了，你就不该轻易的去放弃它。
1: 嗯，
0: 其实我是暗暗告诉自己吧，年纪不是障碍，心态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一直想的。嗯嗯
1: 嗯。
0: 后来吧，就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吧，特别学朗诵，一字一句的那个学抠。然后那个节奏啊，那个语调啊、
1: 嗯，
0: 就慢慢体会文字里的情感。
1: 嗯，
0: 对，对，就是朗诵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必须理解了文字之后，你才能开口说话，否则的话，你光学那个简单的可能还不行。

0: 然后声乐吧，就是练气息啊，就跟老师后面练啊、磨啊。舞蹈吧，就更是了，就是跟着老师反复的练，就舞蹈塌一节课都不行，就跟着老师后面一节课都不能塌的，就这样，哎，时间长了嘛，就熟能生巧了，后来就感觉到，哎呀，还挺好的呢，然后状态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哎，不错不错，哎，您的舞蹈是民舞还是什么什么舞蹈？
0: 民舞，那个老师也教那个那个一个是民族舞吧，主要是教民族舞，对对对。
1: 那坚持学这么久啊，这些爱好给您自身带来哪些明显的改变呢？
0: 哦，那个变化可大了，我觉得变化挺大的，就是首先是精神状态，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吧，就不能萎靡。然后我学习了以后就觉得，哎呀，烦恼也少了，心胸也开阔了，整个人啊觉得阳光开朗。哎，我就觉得特别好。朗诵吧，让我学会呢，能够静心的去感悟文字。所以内心吧会柔软。唱歌让我释放压力。就是唱歌了以后心情特别舒畅。跳舞就不别说了吧。
1: 对。
0: 跳舞的话就是锻炼身体啊。
1: 对。
0: 然后你觉得精神也好了，最主要的是减肥。
1: 不错不错。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说像这些艺术吧，它就像一束暖阳一样的，真的是，就是当退休了以后，它可以照亮你的退休生活，然后吧，让你每天都可以过得充实又快乐。
1: 那后来您加入了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啊，能和我们说一说走进团队之后啊，生活又多了哪些不一样的精彩呢？
0: 加入朗诵艺术团了以后吧，这是我退休之后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里啊，可以认识到一群志同道合、热爱朗诵的老朋友。其实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爱好，互相理解，互相陪伴。我们经常还一起排练排练节目，一起打磨打磨作品，经常会为一篇作品啊反复推敲细节。我们排练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氛围还是特别温暖。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情，真是这样。
1: 是的，那么在团队里，您不仅认真学习，还主动承担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进团了以后吧，我就一直觉得身在集体之中吧，你应该有一份责任心。哎，对，我们平时在线上吧，我会主动参与公众号的一些内容的整理呀、制作啊。对，在线下的时候吧，我们每一场演出任务都努力的去完成它。演出的时候需要场地的布置啊，收拾道具啊，大家会一起来，对，我也会参与，对。
1: 对。
0: 对，我们呢，就是演出之余吧，还会愿意把自己的学习心得互相分享，就是伙伴们之间吧，互相分享，大家互相鼓励，共同进步。通过在团队这些事情吧，我自己感受到吧，能对团队需要，能为大家做一点小事，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有一种成就感。
1: 也了解到您经常参加各类公益义演，那么这份爱心呢，特别让人敬佩。您为什么愿意坚持做公益演出呢？
0: 公益演出吧，它不仅让你自己呢能够开心，还能温暖到别人。就是我们组带着节目啊，走进敬老院，走进社区广场，为老人唱歌表演节目，每次看到台下大家笑脸露出的那种笑容呀，是那样的温暖。听到掌声的时候吧，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自豪。哎呀，当时就想，原来吧，我们一点小小的付出就能给别人带去快乐和温暖。
1: 那您还受到了这老年大学校长的推荐啊，就是在一个街道里开办了好多期的一个初级的研读班，获得了鼓楼区的一个好评。那么这段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你也知道啊。好的好的。其实非常幸运能够得到学校和街道的信任。我就把这几年来吧学习朗诵的一些经验呢整理出来然后啊耐心带到社区吧，给老年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0: 大家学的时候吧，特别认真。其实我特别感动，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年纪有的很多都比我大，70多岁，但是积极性很高。就跟我们坚持了15期，15期坚持下来以后，有很多学员吧，他们都表示，哎呀，特别好，能不能继续办？就是，哎呀，他们也觉得自己在这个就是研读的过程当中吧，在进步，也越来越自信。哎呀，我跟大家在一起吧，这样的活动我特别欣慰。
1: 是的，
0: 对，最后我们的研读班吧，得到了鼓楼区的认可和表扬，这是我退休之后特别珍贵的一份荣誉。
1: 对，是的。刚才提到了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原来进社区啊，经常也会提到我们这些志愿者啊，就提到过您的名字啊，对您也
0: 谢谢。
1: 是非常熟悉。那一路走来呢，你看学习才艺啊，加入团队啊，热心公益啊。你看，还有得到街道这个有关方面的一些赞扬啊、奖励的这个嘉奖啊等等。那么这些荣誉的取得呢，我想呢，这个您觉得现在的退休生活和当初想象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0: 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原来退休吧，就想，哎呀，在家，清闲清闲吧，
1: 享
0: 打打
1: 清
0: 牌
1: 福，
0: 吧，打打牌吧什么的。后来参加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老年大学啊，包括这个艺术团了以后，哎呀，我觉得晚年最好的状态啊，不仅仅想着清福，而且要有事可做，有追求，有热爱，有价值可体现。哎。其实不断学习吧，我觉得让日子会有滋有味；参加公益吧，让内心觉得温暖丰盈。和伙伴们同行吧，我觉得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特别快乐。
1: 那是的，这么多年呢，保持积极乐观啊，您自己最大的人生感悟又是什么呢？
0: 感悟吧，应该是一种体会吧，我应该说是一种体会。我是觉得年龄吧。只是一个数字，心态决定生活的模样。所以退休吧，它不是落幕，而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只要心怀热爱，愿意付出，愿意学习，其实不管年纪多大，都能活出精彩，活出价值。
1: 那么面对我们广大的热心的听众啊，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姜老师啊，你有什么心里话和暖心的寄语送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来说几句。
0: 好的，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退休之后都能放下忙碌，找回热爱，给自己找点乐趣，给自己找点圈子，多学习，多走动，而且心怀善意，乐于奉献，我觉得特别好。把日子过温柔，把心态放年轻，让我们引领生活，绽放属于自己最美的芳华。最后，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每一天都活得充实又幸福。
1: 非常感谢啊，姜老师啊，真诚又暖心的分享，用热爱丰富生活，用善良温暖他人，这就是最美的银铃的模样。再次感谢姜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银铃分享的嘉宾，也期待啊，有更多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的朋友啊，能够活出精彩的退休人生。那么在稍后呢，我们还会来播放您的朗诵作品，让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来欣赏。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银铃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姜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他的银铃时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篇朗诵作品的欣赏，《退休时光》送给大家。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江小林，来自栖霞长营社区星夜雨景湾，今天为大家朗诵一首欧阳文的《退休的时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退休的时光，每一步都是修行。光阴里的每个退休人员都是一本书。退休前一夜是桃红柳绿，退休后一夜可能是满目苍凉。谁也不知道在下一个路口会和谁离散，又会和谁相遇。退休的时光一定要悟透自己，学会欣赏别人，学会
1: 刚刚诞生之际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有一天，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那些野草看不惯了，他们嘲笑百合说，即使你真是百合，可是在这荒郊野外，你的结果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吗？就算你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来，又有谁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因为知道我是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是为了用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有一天，百合终于开花了，它那灵秀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了断崖边上最美丽的风景。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百合了。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清楚，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出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以后，远在百里之外的人从城市到乡村。

人们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的孩童跪在地上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的情侣相互拥抱，许下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看到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称作百合谷，不管人们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用花证明自己的存在。

光、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1: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为您带来的银铃大舞台节目。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大家好，我是蓝天。
4: 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银铃生活，一起乐享银铃生活。接下来正式开启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5: 好，精彩马上开始。
0: 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5: 欢迎进入我们的银铃分享。今天呢，我们要讲述一位中老年朋友的追梦故事。他没有专业的舞蹈背景，却用5天的时间自编自练完成了一支孔雀舞。登台以后啊，是惊艳全场，连专业的评委都误以为他是外请的专业的演员。这位嘉宾就是曾经走过我们银铃分享的这位老朋友，也是经常参与我们的才艺秀的这位老师于平老师。我们就请导播把于平老师电话接进来。

0: 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蓝天姑姑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非常高兴啊，能再次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说，于老师啊，大家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您也是提到了啊，就是孔雀舞在这个单位里面汇演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些专家评委都说，哎呦，这是不是专业的？大家都好奇，您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却能把这孔雀舞啊跳得这么好，是不是从小就对文艺特别感兴趣呢？今天能不妨跟大家说一说呢？
1: 好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这个歌舞啊。一岁多从那个浙江到齐齐哈尔。在部队那个军区幼儿园长大。那时候那个常看这个文工团还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每次看到入迷啊，边看边在台下模仿。三四岁呢就在这个部队大礼堂的台上唱歌跳舞。虽然不懂专业，但是打心眼里面喜欢。然后六岁到南京，是六岁到南京的。那个大家呢都说我那个柔韧性好，可我确实啊没有受过那个软体操等那个软度的训练，那个对歌舞呢是特别的就是喜欢吧，热爱却一直没有断。
2: 是的。那么您工作以后啊，您是怎么又重新回到舞台上，能够找到自己的文艺爱好的呢？
1: 工作后那个长期久坐吧，后来就是患了那个严重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1999年底啊到那个2000年上半年连走路啊都困难。后来医生呢就让我那个多运动锻炼。
2: 对。
1: 正好那个时候南京这个群众性的那个文艺活动又多了起来。然后我就加入了那个艺术团，反正后面又转了一个艺术团，就是锻炼的同时又从事了爱好。就是2002年那个9月进了那个金陵艺术团。团长和副团长呢都是专业的院团出身，然后对我们的要求都很严。就是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进步很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啊，您最传奇的就是5天编了孔雀舞的这个经历，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在5天之内编这孔雀舞，而且呢是一鸣惊人呢？
1: 这个事发生在2004年。那年那个反正我当时呢就是年初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跳孔雀舞的一个梦想。然后正巧了，然后呢副团当时手上呢正好有两张这个孔雀舞的光碟，然后就是给光碟
2: 给你了，
1: 因为我呢又提供了那个就是美丽的金孔雀这个音乐，然后说你和领舞各一张，谁先跳出来就是谁跳。然后我接受了那个碟片啊，但是其实当时呢也没认为孔雀舞那个难跳啊。但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就一直就没练吧，就拖着没练，也没开始。然后但是中间呢是听过一些，就是听过几次音乐的，也考虑过部分一些动作，就是但是没有组合把它编好，也没弄。但是到了12月初的时候，单位集团搞年底的那个职工文艺汇演，后来领导就点我，就是专门点我你要出节目，然后当时呢离这个彩排只有5天了。然后反正是彻底没那个退路了，然后我就咬着牙吧，然后那5天啊就像打仗一样，白天上班，晚上那个在电脑上面抠碟片抠动作，手指和那个孔雀头的那个是怎么绕的啦，还有那个什么手指上面那个扎嘴啊，还有搓嘴啊是怎么搓的啦。反正不同的音乐快慢那个动作和碟片上面都不同，然后就是身段还有神韵，那个脚下的快慢节奏，反正都要靠自己靠自己去琢磨去编排。反正整个舞蹈开头到结尾，然后衔接高潮，我在那个编排中啊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跳着，连着几天都练到那个半夜，汗水啊让我都感觉不到那个冬天夜晚的寒冷。全身酸痛，手指和脚趾啊都疼到了指尖。
2: 哎呦。
1: 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到了第5天就是 还没到第五天，就是第五天就要上台了，
2: 嗯，
1: 要上台那个彩排评选，然后。

0: 然后第四天的晚上就感觉自己啊跳的还是好像可以了，然后赶快出门去买了一个孔雀舞的服装，是这样的，就是心里面嘛就有一个念头，既然接受了那个就是单位领导交给的任务，就一定要做到最好，要为这个单位争光，
1: 反正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吧，就是不辜负，其实也是不辜负那个我们精灵舞团领导的期望，然后也不辜负从小自己对舞蹈的热爱，
0: 是这样的。
1: 就是那天演出当天呢，这个现场的反应是非常的轰动，是这样的吧？嗯，对，应该是很惊讶，那个当时是那个。 因为你想嘛，一个晚会其实十七八个节目就行了，但是当时呢，集团整个各家公司啊，合在一起有32个节目，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公平起见，然后集团领导就是请了前线的歌舞团，还有江苏演艺集团的领导，然后专业评委打分，就是说筛选节目，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跳完以后呢，就是评委当时啊就说了，哎呀，这个演员是专业的吧，然后集团的领导 就问我们公司的领导说，怎么能这个外请专业的舞者来演出呢？是吧？那是普通的职工不可能跳这么好的，是吧？后来公司领导，后来公司领导就解释了以后，说是我，然后大家就仔细的一看，说哎呦，这才看到是，因为我当时是服装那个，因为还有彩妆啊打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是而且知道这个节目呢，并且是自己。

领就是那个合格成绩合格证书，然后评上了那个集团的优秀工会，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吧。嗯，你看啊，您这一支孔雀舞啊，这一跳就是二十多年，是不是？那这二十多年里肯定有很多难忘的一些经历，您这个后来还是一直把这个舞在

0: 过了金陵团在夫子庙的风光殿那个就是夜泊秦淮演出，一共18年嘛。
1: 嗯。
0: 然后坚持了这么多年，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个，就是，就是拿过奖对吧？
1: 嗯。
0: 拿应该是，应该是对交谊舞。
1: 哦。
0: 还有那个舞蹈。
1: 舞蹈。
0: 嗯。还有唱歌，
1: 唱歌，
0: 反正都拿过奖，
1: 都拿过奖
0: 的，
1: 嗯，
0: 哎，都拿过奖的，
1: 对，
0: 就是，
1: 那也和那个好像和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歌唱家们也同台过，是吗？
0: 对，和那个，和那个，我们团，然后到到，应该是到江都花卉节跟上海。这个歌舞团反正同台演出，反正是等于是专场同台演出，要几个舞蹈的。然后当时呢，就有蒋大为、黄豆豆，还有那个，就是后来在河西还有那个杨洪基，然后就我们团就是演出的时候，都、就是就是常和这些名家反正能在一起演出，是这样。
1: 你看这么多年来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啊？这个也想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说点什么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文艺啊，是不分年龄，
1: 不分年龄，对，
0: 就是也不一定非要这个科班出身啊，
1: 是的，
0: 只要心里有爱，就是肯坚持，肯吃苦，然后就是普通人也能在舞台上面发光的，
1: 对对，
0: 就是。反正一辈子呢，我爱好文艺，就是我就觉得我过得就特别的充实和快乐，也想跟中老年朋友说，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的事，
1: 对，
0: 然后就能健康快乐，活出自己的精彩，最后呢，就谢谢大家，反正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这个孔雀舞吧，就是
1: 谢谢啊，
0: 谢谢蓝天老师的支持。感恩和和大家相遇，
1: 对，
0: 共享生活的美好。
1: 是的，我也知道啊，咱们于平老师呢也经常的参与社区的活动啊，经常走进社区做一些公益活动。感谢于老师的分享啊，我们叫心怀热爱呢，永远是风华正茂。今天呢，于老师还专门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给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叫《花满天》，也用这首歌呢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好吗？
0: 好，谢谢。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听众朋友好，蓝天郭郭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于平，今天带来一首歌曲《花满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走冷秋。当万物都已经沧海桑田，当那些灯红酒绿的繁华褪色，当所有的白桦在凝淡的日子里安静地凋落，他和他依然站在那里，那刻着名字的白桦前，静静地将万物蘸成了透明。恍然间，世界暗了下来，像个恬静的童话世界。那村庄依然安静，那飘雪依然在落，那白桦依然在流转，不息的茂密与凋落。那群鸽子依然在天空中振翅，那亘古不变的誓言依然荡彻大地。他和他的誓言，只属于他们的誓言，被永远地传唱成了白桦的使命。

女情长总是被战乱阻挡，纷飞的战火烧到家乡，他毅然拿起枪奔赴战场。他只有默默地等待，等待英雄的归来。于是曾经美好的景象变成了回忆，曾经温馨的小屋变成了冷清，曾经的誓言变成了望穿秋水的等待。白桦树下的身影不再成霜，坚定的信念，矢志不移的等待，心中英雄的凯旋。他相信回忆是短暂的，冷清也是短暂的，等待更是短暂的，因为所有独自的回忆，所有悲凉的冷清，所有无声的等待，都只是为了那盛大的凯旋，为了那心中的英雄，为了那白桦树上亘古不变的流光的誓言。

望断肠的等待，等来的是战死沙场的噩耗。当所有的短暂变成永恒时，那缤纷的誓言也变得苍白。头顶的鸽子飞过无数次，天空就阴霾了无数次，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总之是记得大雪数次的淹没了村庄，春风就无数次将它们化解，然后融化成了一片盎然的绿。他的青丝已变得苍白，当年的妙龄已经迟暮。他时常听到他的声音，让他去那片白桦林。在死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我来了，你等我，在那片白桦林。”

多年后，人们早已不记得那场战争，也不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爱情。当看到白桦树上的名字时，会猜测是哪对有情人在这里终成眷属，但谁都不会想到，在这里刻下的是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飞鸟轰然而过，落了一地的阴霾。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3: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3: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3: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4: 开心为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2016年5月12号星期二的傍晚17点02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半路。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真的还蛮热的，此刻直播间里面开着空调，我突然间觉得有那么一点冷，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还没有到要开空调的时候，尤其是早晚凉啊。你看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东风2级左右，天气不错，有可能待会儿我们能看到落日余晖。明天21到33度，温度还是比较高，后天21到32度啊。什么时候会变天呢？可能得等到下周的后半程啊。下周的后半程大概率可能会下雨，但是气温下降的幅度不大，我们且行且看，毕竟是初夏嘛。你没有发现这段季节啊，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的同时，鲜花也在盛开。2026江苏村歌嘹亮集中展演和2026江苏民歌大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也就是本周末，在南京陆河茉莉花民歌广场，也就是陆河新城市民广场精彩上演。我还蛮喜欢去陆河的啊，吃的特别的多。那这场民歌盛会啊，可以说是星光熠熠。那不单单有来自于全省各地的优秀民歌队伍同台献艺，还有全国知名的民歌表演艺术家倾情加盟，更有神秘的嘉宾惊喜的亮相，用最原生的乡土韵律唱响最动人的乡村故事，也让经典的旋律与时代新声同频共振，在茉莉芬芳的氛围里唱响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所以我才会在开场的时候说啊，绿意盎然的同时，花也盛开着。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啊，本次活动的全程预约摇号入场啊，没有预约凭证是不能进场的。那想要到场聆听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江苏民歌大会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明天下午的5点啊，名额是有限的，报满就会提前截止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填写真实的手机号和身份证信息，避免预约失败。那中签之后呢会收到短信，那这条短信就是入场和区域核验的重要依据，所以各位一定要保管好。 我听说啊，现场呢会划分不同的观演区域，签到之后呢可以领取到对应颜色的定制手环，全程佩戴当天有效，不能转借，遗失也不补。还有就是提醒各位，所有的儿童呢也都需要预约的，18岁以下可以由家长代约，并且呢必须有家长陪同入场。那么交通方面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地铁 S8 号线雄州站2号口出站，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另外呢，还有多条公交线路直达附近的站点，所以方便又快捷。同时呢，现场提醒各位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器具、宠物、激光笔、无人机等等物品，要配合安检，文明观演。话说回来，这个流行的歌曲我们听了不少，这民歌它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旋律，一句乡音，一段曲调，就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那今天节目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或者是很拿手的一首民歌是什么。我知道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啊，真的是啊，这个才艺非常的丰富，会唱民歌的也有不少。那各位呢，可以把歌名还有你和这首歌的故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留言告诉我，那通过我的声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呢在歌声当中感受乡土情、中国味。就在本周末，南京路和民歌唱响，也是期待和各位相遇。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当然也要准备了一首民歌了，但这首民歌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在里面，就是 R&B 风格的。这首歌大家听了就会唱，《茉莉花》。

0: 然后听了一首歌，R&B 风格的茉莉花，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其实跟着歌者一同来演唱，这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民歌情节。今天开心会说我的互动话题，也想请你来说一说，最喜欢或者是很拿手的一首民歌是什么。我们的大明在南京首先留言了，他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哒啦蹦巴啊。他说他要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这个民族流行风格啊，有这个说唱电音还有民族唱腔。那这首歌其实在很多的年轻人的群体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广泛传播的。然后又想到另外一位歌手啊，最近呢其实他也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他的名字叫乌兰图雅，他有首歌叫做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也是这个把这个传统的蒙古族的民歌加入到了电子节拍还有现代舞曲的元素，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草原风加潮流文化。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位叫张天南的朋友，他说他最喜欢从唱到大的一首歌叫做《康定情歌》，嘿，这也没错。当然了，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刚刚也听到的这一首《茉莉花》。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好，我们来一起分享最喜欢或者是很拿手的民歌是哪一首呢？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了，聊完民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热搜生活。首先，热搜词条：江苏即将开启高温模式，高温津贴下月起发放。来自于江苏气象发布的预报，未来几天呢，我省气温呢将会快速的攀升。这两天各位其实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啊，其中呢，南京、无锡、常州等多地呢将出现高温天气。那从明天起，除了苏州、南通、宿迁之外，全省其余十个城市的最高温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啊。那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四市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摄氏度。那到14号，淮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其他地区气温小幅度的回落。那气象部门呢同时预测5月21号到6月10号全省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那极端最高气温达到34至37摄氏度，将会出现两次高温的过程。那伴随高温而来的是大家最关心的高温津贴。那咱们江苏明确高温津贴呢将从6月起发放。

0: 一直发放到九月，连发四个月，标准呢为每人每月300元。那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者在不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那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都需要按照规定来执行。需要注意到的是呢，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不得用防暑降温饮料、药品等等物资来充抵，也不能因为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那用人单位原则上按约计法，按月计法啊，非全日制用工可以按照实际作业的时间来折算。如果说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呢可以向人社部门举报投诉，也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近期气温比较的高，各位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户外作业人员呢需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障自身的健康。热搜生活继续和您关注健康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没错，会生活里梦也甜，陪伴各位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本地热搜。就在新街口，活力地标回归了。那你看这苏超激战震撼，世界女排联赛蓄势待发，体育热浪来袭，激活全民运动的 DNA。 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一起上场吧。那就在新街口，陪伴南京人20多年的南京全民健身中心现已焕新升级，青奥城市客厅三馆全新的形象即将亮相，活力地标马上回归。所以各位真的要动起来了。三大场馆各具精彩，开心会生活带你抢先了解一下。首先是这个4楼的游泳馆啊，真的离我们单位很近哎。这个50米乘21米的恒温泳池，池水温度常年维持在26到28摄氏度，四季畅游，无温差困扰。8条专业的泳道，浅水区0.8到1.1米，深水区呢是1.2到1.8米，兼顾了初学者和进阶训练的需求。而且采用到的是先进的消毒系统，水质指标优于国家卫生标准。那更衣区全面的升级，独立淋浴间，动线科学，体验更加的舒适。4楼还有篮球馆，那铺设赛事级的运动地板，弹性和防滑性能符合专业比赛的要求，而且配备了可以调节液压的篮球架，满足训练、对抗及小型赛事的需求。另外呢，场馆的净高达到了12米，侧窗遮光与顶灯分区控制，避免炫光。第三个馆来喽，18楼的羽毛球馆，5片标准羽毛球场地采用国际认证运动地胶，缓冲和防滑性能都特别的好，专业 LED 灯具照度均匀，没有阴影，有效的降低眼部的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运动的安全与流畅度。另外还配有独立的空调与新风系统，真的夏天如果在户外的话太热了啊，确保了高楼层的空气流通，体感舒适。另外呢，就是场地间距加宽，相邻场地互不干扰，跑动更加的自如。所以还要犹豫什么呢？这个生活在新街口片区的朋友，你看熟悉的地址，更燃的体验就在青奥城市客厅三馆，游个泳，打场球，南京人的运动生活就该这么来思。好，这是有关于运动的。接下来热搜生活，最后带你盘点到的是消费方面啊。此条内容是启用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溯源扫码次数过多，可能就是假冒产品。今天热搜生活之消费头条，我们来关注自春季上市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一地理标志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的力度。据了解呢，对于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来实现产品的溯源。这一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发回的报道。
1: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2: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出质量系，重量在下面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1: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3: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1: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

0: 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1: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记者孙茂强，也请广大的消费者多多的注意啊！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溯源扫码的功能，让我们的消费也是更加的放心。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准备到的热搜生活的资讯内容。记得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对你最拿手或者是最喜欢的一首民歌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民歌大会即将在周末正式开唱，让我们一起畅想如何畅想民歌。在半年前啊，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四带来的《如水》，也欢迎各位伴着优雅的旋律、好听的歌声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稍后见喽。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菌

陈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9: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傍晚的17:32，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剩下的下班路啊。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19到33度热，明天21到33度热，后天21到32度挺热的，然后本周五大晴天19到30度，那下周二可能会变天，到时候我们再看吧。当然这段时间呢，大家就是热热热啊，我们的生活推荐这个短袖类，这个强防护啊，尤其是防这个紫外线。另外呢，也是希望各位啊，这个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气儿给稳定稳定，不要因为天气热啊，反而会让一些人觉得有点燥。情绪稳定，过好每一天，你才会觉得那又开心又会生活。

0: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你最喜欢或者是很拿手的一首民歌是什么啊？看到不少朋友在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叫刘仙的朋友，他说从茉莉花是从小唱到大，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啊。然后还有比较喜欢的民歌，这位朋友叫做飞天小番茄，他说小时候学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然后我们这位叫裴娜的朋友，小时候他的父亲最喜欢唱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差点就说出旋律来了啊！因为很多的歌你看歌名你就能够就是不自觉的就唱起来，这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民歌情节，对吧？因为谁小时候，尤其是八零后，谁小时候没听着家里面的长辈唱这些民歌呢，对吧？然后有朋友推荐这个大拉崩吧，其实现在啊，很好多首歌其实蛮火的，但是它其实是结合了很多新潮的元素，把这个民歌和很多新潮的一些曲风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你会发现，哎，它的传唱度在很多新生代的歌手当中，在很多年轻人的歌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你说康定情歌啊，你去网上一搜，它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当年谭维维唱过的一个版本啊。那茉莉花啊，无论是传统版本、经典版本，还是我刚刚给大家推出的这个 R&B 版本，我觉得反正它旋律一起，甭管是什么样的风格的，它主调还没怎么变啊，我们都能够跟着唱。当然了，也要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就在本周末，哎，16-17号，在南京陆河茉莉花民歌广场，也就是陆河新城市民广场，会有我们的2026江苏民歌大会，记得通过南京发布提前预约。好啦，半点回来依然有新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话题就先说到这儿，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聊话题。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然后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要交给今日的嘉宾，这个嘉宾已经好几周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可能他比较忙吧，因为他是文旅达人，我们的杨小海，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嗯，啊，作为文旅达人，是不是前两周都是出去玩了？
5: 对，最春天嘛，大家都喜欢出去玩，所以就工作去了。
0: 好嘞，啊，那今天啊，准备忙完了之后去吃什么？
5: 我前两天在小某书上刷到了，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南京旅游，然后他们

那马上想吃，我们的嘉宾也介绍了他马上想去吃什么，回头等他来反馈。如果你吃过的话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告诉我一下，我觉得真的真的很神奇呀。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郭靖的新歌，这个曲的名字叫做《半日前》。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也是为了迎接这个16、17号，我们在本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民歌大会。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最拿手或者是最喜欢的一首民歌是什么？罗网的后端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最拿手的民歌是《成都》，是不是赵雷的那一首？
1: 园林很雅致，绿色人居展区则是蓝紫粉白花海，搭配西式小品，寓意感拉满，拍照非常的出片。
2: 是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习惯把这样的一个初夏的场景，通过照片的形式晒到各大社交平台。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对清新治愈的初夏景致的描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聆听《生如夏花》，我们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余秀华的初夏。
3: 大家好，我是曹静欢，来自雨花外国语小学。初夏，余秀华。走过田野，就能看到那扇窗了。潭水清澈，人世的光一扣，有细微的回音。一段美，只够停留在一个水域。我的温润与尖刻将一并呈现，风吹过，裙裾荡漾，葡萄青色以低垂的姿势守候阳光里经过的秘密。内心里一个个巢穴总有住满的一天，他不知道田野里有多少事物正和他殊途同归。岁月多好，黄昏临近，此刻的我有流水的欲念，穿过一条白而窄的光，抵达一棵植物。说不清楚我怎么能在窗下待那么久，仿佛离开，仿佛归来，仿佛半个码头，半截出水。
2: 感谢这位小朋友的温柔朗诵。回到绣球花园，很多的家长和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具体在哪儿，他们的花期到什么时候。
1: 那地点呢，就在绿博园家庭园艺展区绣球专类主题园，花期一直到6月上旬，现在5月中旬正是最佳观赏期，想去打卡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2: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带小朋友和老人去方便吗？
1: 是非常的友好的，那步道平缓，视野开阔，花径层次丰富，但不拥挤。大朋友呢可以拍氛围感的大片，小朋友可以看蝴蝶闻花香，全家都能够玩得特别的开心。
2: 其实在那边除了拍照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的体验？
1: 有的。那个除了升级后的家庭园艺展区，你能够看到很多适合家庭种植的花卉搭配，相当于一边赏花一边学园艺，那喜欢养花的朋友也是非常实用的。
2: 蓝紫色调为主，难怪它被称作是莫奈花园。
1: 是的，完全就是莫奈花里的感觉，阳光一照，花瓣像被揉进柔光，风一吹，花浪轻轻起伏，安静又浪漫，压力瞬间被治愈。
2: 是的，初夏的美好从古至今都被写进诗里。我们之前听到的是余秀华的初夏，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于朱淑珍的初夏，我们请出小朋友。
4: 大家好，我是钱牧阳，来自雨花外国小学。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凉凉时晴燥夕阳，谢却海棠飞。

0: 继续，困人天气日初长。
1: 两首诗听完，真的更想去现场感受了。那我们的盛鑫老师给大家提出几条实用的建议吧。
2: 嗯，好的。那第一呢，就是要穿搭这个浅色系棉麻质感的衣服，和蓝紫色绣球是非常的搭。那第二呢，就是要避开正午的强光，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后光线柔和，拍照也会更好看。
1: 嗯，
2: 那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文明赏花，不折枝，不采花草，让美景留得更久。那第四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补水，轻松逛园也会更加的舒服。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过去的话的这个交通方便吗？
2: 非常的方便，地铁、公交到绿博园都很便捷，园区呢也有停车的位置，周末早点出发也会更加的从容。
1: 非常感谢牧雅艺术的盛鑫给大家带来的贴心的分享，感谢两位小朋友通过诗歌朗诵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了初夏，旧园换新颜，花开无尽夏，南京滨江公园绿博园绣球花园正用蓝紫色的诗意迎接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
2: 嗯，这个初夏不妨放下忙碌，来绿博园赴一场绣球之约，在莫奈般的花海中遇见治愈人心的自然美好。
1: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盛鑫做客今天的生如夏花，也感谢两位小朋友。那我们下期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王玉燕。王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老人的护理啊。今天呢，同时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其实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各家医院的护理专家，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就是他们在各自工作领域当中的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护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涵盖了不同的一些人群、不同的一些病种等等啊。那今天为什么特别呢？啊，前几期加上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是做了一个512的国际护士节的融媒体系列访谈，也希望通过这几期的分享，让大家对护理团队啊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同时呢，收获护理知识的过程当中，应用在生活里面啊，然后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今天呢，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老年护理啊。其实说到老年护理的话，大家现在其实还是挺关心的，因为现如今我国呢正在进入啊这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我们江苏呢老年的人口也是比较多的啊，各家在生活过程当中啊，那真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老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症啊，或者出现一些危险的因素导致他出现比如说跌倒啊，比如说压伤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子女啊，我们的老人本人应该怎么去做好预防的一些措施，做好一些护理的方面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啊，就居家可以自行处理的一些方式，包括在和我们护理团队沟通的过程当中，怎么达到更好的一个干预和疗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会一一来进行解答和分享。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o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江苏气温飙升，常州、镇江、泰州已经是官宣11号，也就是在昨天正式入夏了，较常年呢是提前了10天左右。本轮的升温过程啊，也可能会推动南京提前入夏。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呢将持续晴好的天气，气温明显的上升。12号，江苏多城市啊最高气温有望超过30摄氏度。13到14号，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会迎来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不过呢，天气也是有小插曲的。12到13号啊，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晴到多云，西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到4级，18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20到35摄氏度。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1到3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2: 医学大观会客厅， 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0: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王玉燕。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嗯，那今天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老人护理啊。那老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出现跌倒，是不是真的只是摔一跤这么简单？长期卧床的老人，如果要是后背出现了一些红肿的现象，我们家人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家庭的护理的隐形负担，我们的子女究竟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呢，在512国际护士节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护理到位，老人安心，子女放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王玉燕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4: 王玉燕，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硕士，江苏省临床营养支持专科护士，二级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南京市护理管理委员会委员，擅长内科护理、临床营养支持、护理管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啊，其实老人在啊年岁上涨的过程当中，身体机能一定会出现一些衰退。那一般来说，老人的身体机能衰退最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方面会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3: 一般的话，最先感受到的可能就是感官系统，就老百姓常说的耳聋眼花，对吧？因为一般就是人老的时候，他掌管高频听力的那个细胞呢，最先开始衰老，所以说他就会出现高频的声音，听得见但听不清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尤其是鸟叫的声音啊，小孩子的声音啊，都听不清，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就是我们大家说的老年性耳聋。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眼花，人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眼睛那种有一个东西啊，叫晶状体。就像我们那个 QQ 糖一样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可以随着我们看东西调节的时候变胖变瘦，但是年龄大了，这个东西就变硬了，弹力也变差了，所以说我们看近东西就不清楚了，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眼睛花了，对吧？老花眼。然后呢，我们还会出现就是从很亮的地方突然到很暗的地方，这个适应的时间变长了，比如是从外面到家里的时候，光线突然改变的时候。还有老年人容易得青光眼，青光眼呢，就是会让我们的这个视野范围变小，就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看东西啊，像看一个管子朝外看，就是周边有视野你是看不到的，这时候你就会容易碰到边上的东西啊，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踩空啊，对吧？这就说的我们耳聋眼花。第二个就是人老腿先老。就是人过了50岁呀，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流失，到70它流失的速度就更会加快。还有骨质疏松，就钙流失，导致这个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就是甚至我们以前遇到过翻身都有出现骨折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还会出现消化不好呀，吃不下，然后呢便秘啊，就排不畅，还有一些就睡不好，大概就是最先出现的这几项。
1: 那这些表现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护理工作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吗？
3: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说的耳聋，对吧？如果是老人听力下降了，我们是先跟老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最好是面对面的，就他能看到你的口型，对吧？然后有肢体语言的配合，他会更理解你的意思，对吧？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听力下降，到医院去检查，即使 配助听器。

0: 也是有必要的。
1: 所以大家在面对老人身体机能衰退或说减弱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时刻去关注啊，关注他正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差异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那随着老人的衰老，可能老人还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心理的问题在护理工作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可能也会给我们护理团队提出一些不一样的要求，就是在和老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首先我们要理解老人，因为老年期对人生来说就是一个丧失期，
1: 是，
0: 就他没有不再工作了，感觉不被需要了，对吧？然后社交的圈子也变小了，对吧？所以说会出现孤独啊、抑郁这些。那我们临床工作中呢，或者作为家人，我们也可以有几点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先听后说，我们充分的去听老人说。其实老人他不一定要你给他答案，他就想表达，对对，就想表达。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开放性的问答，就说，今天有什么开心的呀？不开心的事，就鼓励他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不要说，今天好不好。这样子的，就只回答好与不好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尽量减少用专业术语跟老人沟通，会让老人有挫败感。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叱咤风云，也是对专业上很强的，
1: 就
0: 尽量要用老人能听懂的话，对吧？语速要缓慢，不要吼。刚才说了，
1: 就是最好不要在家里观察了。
0: 因为褥疮的就是压力性损伤啊，它并不是你看的那个样子的，就是你表面上怎么来比喻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种烂苹果，就是表面上是一个很小的洞，但是你切开之后，它连核基本上里面全都坏了，就有一点像我们的褥疮，就是因为我们的骨头跟肉之间就是压在床上嘛，你躺在床上或长期坐了个椅子上，这个肉就压在骨头跟这个硬的面上面，对吧？然后它就会组织缺血缺氧啊，造成组织坏死啊。所以说，表面看的没有里面的严重，其实里面更严重。
1: 明白，哎呀，这个是给您的建议啊，所以建议现在还是要寻求这个专业的医护团队，那来进行合理的干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前两天呢，老人不小心摔倒了，当时呢说屁股疼，擦了两天的红花油，贴了膏药和止痛药，坐着呢好像不太痛了，但是站不起来，一站呢就特别的痛。前三年呢中风左边瘫，但是能走，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可以观察观察吗？
0: 其实不建议观察，因为就不要说在家里了，我们在医院如果老人跌倒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要及时处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观察，首先你不确定他有没有受伤，所以说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就是第一个先判断，就先喊他，看他神志是不是清楚，有没有意识受到影响。如果很严重，我们也见过就摔倒之后颅内出血的，所以说如果意识不清，应该立即拨打120寻求帮助。即使他神志清楚的，我们也先不要扶他啊，就不要直接扶他起来，要问他哪里受伤了呀，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摔跤的，这样来去用你仅有就是能有的知识去判断，最好还是打120，然后寻求专家的就是医生的建议，然后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因为我们也以前遇到一些老年病人，就当时觉得他觉得还好没有什么，然后过几天就觉得这个
1: 疼痛难忍，
0: 有点疼，然后再做检查就是有骨折的。因为有的骨折他为什么说做还能做，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树枝折断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断端是没有错开的话，其实他是还可以接受。他刚才也说了中风，他可能有的地方也不是很敏感，
1: 就神经可能也不特别的敏感，不会有这么强的感知疼痛的能力了现在啊。
0: 对，所以说还是要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1: 是的，这个刚才也说到说一站起来走就可能会疼啊，那确实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去检查，同时呢也像王主任刚才所介绍的，就是在转移我们这位老人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尽量不要自行的去转移，也不要让老人就强撑着这个疼痛，
0: 对
1: 啊，再去走啊，再去坐普通的家用轿车啊，一路颠簸可能会导致这个病症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
0: 对，您说的还是蛮专业的，就是不能强行的，因为有。

0: 亲人就觉得，哎，试一下，也许没什么事，千万不要做这个，也许就增加了创伤，本身没什么大的这样错误的处理，也会加重老人的伤害。嗯，好，这个也是给您的建议啊。那今天时间内我们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医学大观将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老人啊常见的一些损伤，如果要出现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护理。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 江苏健康广播FM106.5AM846 大蓝鲸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泰康心灵鼓楼院护理部副主任王玉燕王主任。王主任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老年护理。那刚才我们的听众网友啊，其实他们也提到了，就是老人跌倒的这件事儿。其实说到老人跌倒，大家真的还是挺担心的啊。那一般来说啊，就是
2: 一次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会给我们的老人的身体或者说他的生理的机能带来哪些伤害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长期的影响吗？嗯，其实说了之后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震撼啊。一般就是老年人跌倒成为他最后人生的分水岭，很多老人跌倒之后就没有再起来，因为我们就是 有一种骨折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老人如果摔倒很容易导致髋部的骨折，髋部就是骨盆跟大腿之间摔倒之后，对老人的影响，首先可能是骨折，对吧？而骨折带来的影响就是他可能要卧床，要做手术。卧床的话，长期卧床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老人长期卧床嘛，肌肉就开始萎缩， 对吧？然后容易得神经脉血栓，容易肺部感染啊，尿路感染，一系列的身体带来的变化。并有数据表明，就是如果老人发生髋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是 20%到30%，
0: 老人会跌倒之后会有一种恐惧，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害怕跌倒，他一是不愿意活动，越是不活动的话呢，他的肌肉啊、能力啊各方面就会下降，就会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长期的影响可能都不仅仅说是我跌倒以后我可能未来在走路的时候有点影响，那个都是小的了，可能感觉啊，一些 部位表特殊的这种骨折，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并发症夺走老人的生命。
2: 对，
0: 那老年人的的确确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骨质会流失，当然我们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会流失。那老人能不能通过锻炼肌肉的力量来预防跌倒呢？
2: 有这种可能性，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有的地方还是需要专业的指导，比如康复师啊、医师。就是我们推荐老人运动呢，也分三大块，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比较流行的叫抗阻运动，老年人可以练那个坐椅子，就是你坐在就是比较硬面的椅子啊，不要是沙发那一种，然后呢站起再坐下来这样
0: 可以念，还有一种就是叫靠墙静蹲，就是两腿叉开靠着墙慢慢下滑，滑到就是两个腿平行那种，两腿平行，就是身体跟像坐着一样的啊，就是形成了一个直角那种感觉，这个能感受到就是练我们大腿前面的肌肉，这样老年人上楼梯啊上厕所啊不是都要用了这一块嘛，就是我们的抗阻力训练。还有大家就比较熟悉的有氧运动，就是老年人出去散步，然后散步呢我们以微微发热，然后呢呼吸稍微加快带能够交谈的那种状况就可以了，每天散步20到30分钟这样子的。 还有一种就是平衡训练，平衡训练呢可以尝试着扶着椅子，然后单腿直立，从几秒钟慢慢延长。还有一种就是用你的脚后跟向前移到你前一只脚的脚尖，这样练习平衡，就是一般分为这三种。其实我们那个太极啊，
2: 就能满足这种综合

0: 合适您的要求。
1: 明白啊，这种训练的话，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慢慢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
0: 循序渐进。
1: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这些场景，其实还是都是，挺居家的啊，就是挺生活化的，就是不是说大家想的，我这个到了一定年岁，我要预防跌倒，我还再去报个什么健身房，报个什么班啊，不用啊，日常生活当中走一走，动一动啊，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到一些强身健体的一些举措啊。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去发现隐患。那最多的生活的场景，老年群体啊，可能就是在家里啊。那家里面可能会有哪些容易让老人跌倒的隐患吗？
0: 首先是卫生间，因为好多人家里卫生间可能有水渍啊，没及时清理，
1: 是，
0: 对吧？还有地面上有，比如有电线，还有或者通道里有杂物，首先这些会影响。还有是就是家里的那个家具，比如椅子啊、床啊，太高老人就是不稳，太低呢他一时半会一下子起来有费力。还有就是家里有那种有带轮椅的椅子，不适合老人，就是坐的时候容易跌倒，带轮子的椅子，对吧？
1: 哦，就不是轮椅啊，只是带轮子
0: 的
1: 那种。
0: 带轮子的椅子，
1: 啊，就是那种，就像我们现在坐这种椅子一样。
0: 啊，对，像年轻人有时候不在意还跌倒，
1: 啊，对对对，
0: 更何况老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家里的茶几啊什么的，要是不稳的话，这也是隐患。还有光线，就是我们刚开始说了，就是老人他这个暗适应时间增长就减慢了，突然从亮的客厅要到卫生间啊，对吧？然后他又需要一个很长适应过程，所以说光线也很重要。
1: 明白啊。那关于这些隐患的话，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适老化的改造呢，来让老人在家里面可能减少跌倒的风险？
0: 可以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如家里地面有水渍啊，这要及时保证地面清洁干燥，对吧？还有就是卫生间我们要装扶手，因为老人上完厕所之后，他有时候会有体位性低下。

0: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压力的选择它是由压力造成的，就是说一般这个组织有受到压力、减气力和那个摩擦力的时候，它就容易发生。这个发生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它的损伤就像烂苹果，就是会让组织在里面的骨头跟那个床之间压迫之后，导致它这个局部组织就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之后呢，这组它会分解一些代谢产物也排不出去，因为它血源不好呀，因为它有受压迫啊，然后长期以往就会这个组织开始坏死啊，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朴素的讲，它就从里面开始坏，开始烂。其实表面上看好像还好，就是我们也接触到这样的病人送来的时候感觉挺好的，就是像底部那个坐骨那个地方啊，就一块一个疤，然后有点黑，表面上好像还挺干净的，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发生在皮肤下。
1: 这个就有点像低温烫伤那种感觉啊，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皮肤上的表现和变化，但是这个烫的这个部位可能很深很深啊，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你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完全就是不能看，完全看出来。
1: 我们普通的这个擦伤，我们都知道，就养一会儿啊，做好护理的话，就只要不感染啊，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问题。那像压力性损伤的话，它可能会给老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0: 就是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有的都有黑痂那种。其实你要是到医院里请专业的人员，有医生或者我们有专门的伤口造口师，他会帮你清创敏疹。就我们遇到过，你的床单要是叠在一起，那就皮肤上就出现跟你那个折痕一致的水泡，我们都有出现过，就是一夜没翻或者几个小时没翻都会出现这样。所以说床单的清洁平整也很重要。
1: 就像您刚才说到出现一样形状的那种水泡的样态的话，就比较严重了。
0: 水泡还好，它属于二期。二期就是还是相对通过护理很快能好转。
1: 明白。那不同分期的压力性损伤，如果我们到医院当中的话，那一般护理的手段，
0: 对，我们不同的程度是方法不一样的。就是一般我们最轻的就是一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压了这一块它是红色的，你压完之后它并不变色，不会变白，也不会。就这种的话，我们就做一些常规的工作，翻身，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注意营养的摄入，就是常规的护理措施，一般通过就是翻身就会有一定的好转。如果到了水泡的话，一般就是我们不提倡就把水泡
1: 挑了、
0: 不建议。就是但如果它张力很大，我们还是建议在专业人员之下把这个水泡就不要弄破，希望这个皮还在上面，因为它能保护我们这个创面。然后再到后面三期四期啊，不可分期就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处理的了。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去处理。
1: 这个可能就要到医院了。那到三期的这个节点的话，这个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就我们去发觉
0: 一期是就是相当于皮肤红，然后二期它的表皮它就破了，三期就是全层皮都破了，后面就有看到，有甚至看到肌腱啊这些
1: 啊。
0: 这
1: 个确实严重程度就特别高了啊。那老年人压力性损伤的话，那其实咱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出现什么划了一道、碰了一道，那疼痛感觉都很明显啊。那压力性损伤，像您刚才也说了，它的这个受损的部位可能比较深。那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疼痛的话，我们能不能去帮老人缓解呢？
0: 就是我们肯定是先从非药物治疗这一块，就用首先它的敷料要换。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好的敷料功能，就是材质也很好，然后病人很舒服，对吧？然后也容易揭掉，然后这是一个是敷料要用那个正确的敷料，第二个就是操作过程中要轻柔，就是动作粗糙的话会让病人就觉得不舒服，对吧？然后当这些都处理完了，如果必要的话要用止痛药，但这个肯定是在医生的那个医嘱下，看医嘱才能执行。
1: 那如果要是治疗结束之后的话，我们想要去避免压力性损伤的再次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患者和家属能做些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就长好了的原来那个伤啊，其实它很薄，皮肤很嫩，并它的组织结构就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疤痕组织了。像这种必要的话，我们还是要做，就是有贴一些敷料啊，贴上护起来，然后清洁。

0: 之后呢，我们建议就用一些润肤膏呀，或者一些油状的，让它就是保持湿润。另外的话，我想想就是翻身，就是也是不需要2小时一次了，但是还是要勤翻身。
1: 就这个确实，需要大家关注的要点还是挺多的啊。我们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压力性损伤，导致这个老人明明可能他的其他的一些病症啊，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因为这个压力性损伤又导致他苦不堪言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王主任的介绍之后的话啊，大家对跌倒啊和压力性损伤这两个老年人非常常见的在护理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拆解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老年护理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啊，这个活动自如的老年人不会出现压力性损伤，这个说法正确吗？
0: 不完全正确，
1: 哎。
0: 因为压力性损伤，它只要存在你长期有压力、摩擦力减轻力，它就有可能。就比如说，有的老人他喜欢固定的位置，就是他不舒服，他喜欢就一直这样卧着，但他你要让他起来，他也能走路的。像这种人，他也有可能会发生压疮。还有的老人，比如说打牌呀、刷电视剧啊，就一直坐着，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老年人他敏也不像年轻人那么敏感，
1: 是的，
0: 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活动自如也要关注有压力长期存在的部位。
1: 就是如果要是有不良的习惯的话，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有在这个压力性损伤伤口上涂牙膏啊，酱油可以消炎止痛，这个做法可取吗？
0: 首先我们想看看，我们先看看牙膏它的成分是什么，对吧？它也没有可以消炎止痛的成分，它只是一些摩擦剂啊，然后有一些清洁的东西，
1: 功
0: 所
1: 效，
0: 以说对牙膏肯定是不可以的。你感觉好像涂了之后凉快了，其实它是应该是一种叫薄荷醇的东西，让你有是凉爽的感觉。还有酱油，你想它是什么成分？主要是盐，对吧？它也没有消炎，它的盐是吃的那个盐，所以说这个酱油还是放在厨房里比较合适。
1: 这个属于网络上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偏方了，大家不要去尝试。好像感觉好像还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出现烫伤，涂点牙膏，这个也。
0: 对，刚才说就是用了那个酱油，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你不是把创面变黑了吗？医生就没办法判断你这究竟有多深，对吧？这也影响病情的判断。
1: 对，反而可能会不说加重病情嘛，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干预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老年人穿硬底鞋不容易跌倒，真的是这样吗？
0: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有感觉，你穿板鞋和穿那种软的运动鞋，你自己是有很明确的感觉。因为穿过硬的鞋的话，它会因为我们人老了之后，足底的脂肪啊都会变薄了，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压力从你的脚踝一直向上传到腰部，甚至投到头部这样子，其实会让老人觉得走路很累，并不能起到这个防跌倒，反而容易跌倒。
1: 就是鞋子选择可能更多的是看它的这个鞋底是吗？就是有一些防滑的这种措施会
0: 对，
1: 更好。
0: 防滑是要求就是要预防跌倒的，对吧？这个我们是平常要求老人穿这种防跌，有就是脚有防滑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也不能太软，刚才说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太软了之后它就对足弓的这种支撑的作用也降低了，所以说要选择软硬适中的那种就。OK， 什么叫软硬适中呢？就是你，把那个鞋头和尾部折起来之后，并不是那么很轻易的折到 完全走去那种，然后你按压的话它能回弹，有一定的弹性那种。
1: 好，明白了，这个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可能会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好，那健康必要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个话题，今天我们既然采访的是水产方面的专家，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鱼呢？啊，这个鱼，淡水鱼、海鱼很多哈，你最喜欢吃的鱼是什么鱼？啊，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
0: 嗯，你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0: 哦，
2: 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0: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2: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0: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0: 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1: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鳝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0: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1: 对，
0: 野生的苗
1: 是野生的。
0: 就黄鳝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啊，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1: 这个黄鳝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0,000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然后我们想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值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这个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4月、5月、3个月做10亿尾。这个量已经很大了，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繁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0: 对，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就配方成熟。
0: 对对对，
1: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低价优质的这个大水的水产品，是吧？
0: 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1: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的，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那么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过？
0: 我知道，
1: 类似吧，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只有1亩地，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10亩地，
0: 就大棚育苗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400公里路，
0: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1: 运到这里，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0: 对，
1: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头转线已经
0: 风险很大，
1: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定性很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早繁，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来解决他们这个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存活率，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实行了这个鲈鱼，让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能够下降，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上啊。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正在酝酿当中啊？
1: 我们因为一个企业，它要生存，一个个体也好，一个企业要生存，它也有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是吧？首先有盈利，你要挣到钱，慢慢会下来。
0: 对。
1: 那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动脑筋。在2017年，我们就进行了大葛黑鲈的一个秋季繁殖。其实这个呢，我们通俗的叫法叫反季节繁殖。但是反季节这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改成秋季繁殖，因为大葛黑鲈就是加州鲈嘛。我们正常都是春季繁殖嘛。那现在变成秋季繁殖了以后，为什么？ 它就是。

0: 他这个鱼演到最后演出来的商品能够到他卖的时候，正好是在鱼价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要把它反过来
1: 算好这个时间哈。
0: 哎，你不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价格低吗？
1: 嗯，
0: 我假如四月份五月份放着做的苗，我要卖，要能够达到九点以上的规格，就要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所有人都到这个时候卖吗？而是价格就低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倒过来，我到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我做鱼苗，
1: 嗯，
0: 那我这条鱼演出来就是在卖的时间就是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1: 嗯，
0: 这是最高价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做了这个秋季繁殖的这个研究，
1: 嗯，
0: 也是比较早的在国内突破的，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突破的。
1: 嗯，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1: 嗯，
0: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二月份它就产卵了。
1: 嗯。
0: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几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五月份，
1: 暖和一点儿。
0: 六月份甚至，
1: 嗯，
0: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剂，
1: 嗯，
0: 哎，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1: 嗯，
0: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1: 嗯，
0: 调温、升温和降温，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嗯嗯，对，
0: 然后关照、温度、水流、营养这四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性腺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1: 嗯，
0: 它不能说不生命，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单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1: 嗯，
0: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最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1: 嗯，
0: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1: 红利，嗯，
0: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1: 对，
0: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1: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研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0: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1: 嗯，
0: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1: 嗯，
0: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1: 嗯，
0: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
1: 嗯，
0: 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
1: 嗯，
0: 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1: 嗯，
0: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
1: 嗯，
0: 啊，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围水处理啊，
1: 嗯，
0: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1: 嗯，
0: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1: 嗯，
0: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

0: 这个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投院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
1: 嗯，
0: 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
1: 嗯，
0: 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
1: 嗯，
0: 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
1: 哦，
0: 做一些融合。那比如说我这个虾和蟹，
1: 嗯，
0: 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
1: 盐城队长，
0: 盐城湖，盐城湖，盐城队长，
1: 哦，阳城队长，嗯，
0: 的一个公司的品牌。因为以前我们演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
1: 嗯，
0: 来做商场，做品牌，
1: 嗯，
0: 做品牌建设，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
1: 嗯。
0: 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了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
1: 嗯，
0: 那确实对着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随着在线监测啊，
1: 嗯，
0: 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
1: 嗯，
0: 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嗯。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0: 谢谢
1: 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鱼吗？喜欢吃什么鱼呢？啊，看到三水琴声说喜欢啊，很喜欢吃鱼啊，快乐开心的平凡人说各种鱼都喜欢，特别喜欢吃野生鱼，现在野生鱼不多了啊。黑与白在思考说，对于吃鱼一般啊，嫌有刺儿，一般喜欢吃鲈鱼、桂鱼、蒜瓣肉是啊，蒜瓣肉这个刺儿少，我也喜欢吃这个，特别好吃，肉很嫩，对的。啊，漫步人生说很多鱼基本都喜欢吃，但最喜欢吃的是清蒸鲈鱼、糖醋鱼、蒜鲍鱼，还有黑鱼片做的酸菜鱼。朱兆修听众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现在不喜欢了，我喜欢吃炸了吃的那个连骨头带刺儿的炸鱼，特别好吃哈。在东北叫柳根儿，山东叫福烧，不知道江苏叫啥。小鱼长大了，长不大。炸起来好吃，很香，是吧？非常有意思啊。好，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申琪在电波当中陪伴着你啊。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
2: 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
0: 到农村，
2: 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章指出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为关系国家治理

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万到2万飙升到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将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加起来的话，一个普通农民

0: 龙头企业以及种植大户的百余名代表先看了现场，再谈发展，共同为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进行把脉问诊。我们来听南通台发来的报道。
1: 与会嘉宾首站来到位于通州刘桥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嘉食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自2000年成立以来，主营速冻豆类制品，年产量12000多吨，主要外销欧洲、北美和日本，出口总额1亿多元。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豌豆标准化加工全过程，记者走进生产一线。
2: 那么现在呢，我就已经进入了豌豆的这个加工车间了啊。面积呢虽然不大，但是功能性非常的强。首先采摘下来新鲜的豌豆呢，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筛选，因为很多呢这个刚采摘下来，可能又会有一些叶子呀，有一些毛屑呀，在这边用通风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有风啊。然后这里面就是筛选下来的一些，你看这些叶子。那么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清洗，那清洗的同时呢，还会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筛选。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杂质会在这个红色的粘布上啊，那然后之后呢进行漂烫，漂烫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清洗的冷却，然后最终就是进行速冻，那以保持它的这个最新鲜的度以及营养的一个成分。
1: 漂烫与速冻是锁住豌豆新鲜度和营养成分的关键环节，企业运用精细化加工技术，确保食材原汁原味。
3: 97度以上的温度对它进行漂烫，大概时间大概在65到75秒的样子。在速冻呢，然后我们是在-26度，然后冻品以后要保证它的中心温度达到-18度，每天就是大概30吨左右。
1: 在嘉安食品有限公司，观摩团详细了解了生产线运行、产能规模与质量管控，对企业标准化、规模化的加工模式给予认可。
4: 是黑龙江赵总呢，来到这里去看我们今年种了7800亩地的豌豆，我们也看看咱们南方，学习看看人家豌豆产业是怎么做的，
5: 看看能不能黑龙江实现豌豆、鲜水米和其他的豌豆家的副种。
6: 这次呢到南通，跟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咱们一些专家，深入的探讨解决我们种植和销售的问题。
1: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强力支撑。多年来，嘉安食品与江苏沿江农科所合作，联合开展技术攻坚，破解生产加工难题，有效提升鲜食豌豆的亩产效益与产品品质，为产业提质升级助了。

0: 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呢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又一次要推出老年阅读节目了，苏林阅读阅美人生，今天是第二期，欢迎各位收听参与。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当然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专辑，叫苏林阅读阅美人生，江苏的苏，年龄的龄，喜悦的悦啊，苏林阅读阅美人生呢是阅读的阅，美丽的美，搜苏林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这是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的节目。我们会沿着江苏银铃阅读地图来记录老年朋友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展示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优秀作品，也品读我们江苏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在这里呢，也是向所有的听友也发出呼吁，可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的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趣往绿洲上给我们留言。那如果说您想展示自己的朗诵作品啊，不管是全省哪里的听众，或者是自己呢写的文章，你的个人的原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啊。那接下来呢是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请收听第二期的苏林阅读阅美人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

0: 剂、果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苏黎阅读，
1: 越美人生，
2: 越美人生，越美人生，记录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
1: 聆听银发之声的赤诚热爱，
2: 每一段朗读都是岁月的回响，
1: 是岁月的回响，每一次阅读，
2: 每一次阅读
1: 都是人生的回甘，
2: 都是人生的回甘。
1: 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2: 13地市联动，
1: 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
3: 阅读是跨越年龄的精神滋养，是温暖晚年生活的温柔底色，更是江苏深耕文化敬老、赋能银发生活的生动实践。苏龄阅读，越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奇，今天我们将跟随江苏银龄阅读地图，走进两处别具书香的地方。一处啊，是南通市海安智康护理院，那里有量身定制的适老化阅读体系。另一处呢，是盐城市大丰区图书馆，一场老年作家的新书分享活动刚刚成功举办。让我们一同沉浸式感受扎根基层、服务长者的书香服务，见证银发群体与文字相伴、与书香同行的美好模样。
2: 从太湖之滨到洪泽湖畔，
1: 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江苏的每一处老年阅读点都藏着不一样的书香故事，
2: 我们为您一一探访。苏黎阅读
1: 现场连线。
3: 海安智康护理院全力打造适老化阅读体系，专设图书室、阅读角，配备放大镜、助听器等辅助工具，结合长者的兴趣爱好订阅各类书刊，满足老人多样化的阅读需求。目前已经形成银龄读书会、朗读者之声、亲子共读日三大特色品牌活动。为兼顾不同身体状况老人的阅读需求，护理院特别推行分层分类阅读服务。海安智康护理院院长倪玉伟：
4: 我们为了兼顾就是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的一个阅读需求，我们推行分层分类阅读的一个服务，精准匹配各类长者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针对我们的一个健康以及办事人的长者，我们开展集体读书会阅读与手工结合活动，比如品读故事后制作简易的一个手工，比如户外的一个读诗会等，既能够满足阅读的一个需求，又丰富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彼此间的社交活动。像针对失能的这一部分长者，我们提供一对一床边朗诵的一个服务，开通有声书店播放通道，同时收集家属录制的读信啊、读故事的音频，让长者在卧床状态下也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亲情与关怀。第三点，像我们针对一部分认知障碍的一个长者，我们会选用绘本、图书等直观易懂的阅读素材，采用重复式的阅读、怀旧读物，比如老照片配文字讲解等方式，助力认知的一个唤醒，同时搭配简单的互动提问，锻炼长者的思维能力，延缓他们认知的一个衰退。
5: 那在阅读活动整体开展之后，您包括护理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观察到老人身上发生了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呢？
4: 就是我们这个阅读活动开展以来呀，我们长者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整体他们的性格更加的开朗、外向，主动社交意愿 明显增强，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像认知症障碍的长者，他的记忆力、专注力有所提升，失能老人的情绪更趋稳定，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显著减少，幸福感与归属感持续的一个增强。像其中啊，杨奶奶的案例让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杨奶奶是一位退休的老师，此前因脑梗患病，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不愿与人交流，整日沉默寡言，对生活也缺乏热情。自参与朗读者之声活动后，在专业引领与共同陪伴鼓励下，他慢慢尝试朗读自己喜爱的老诗歌，从最初的胆怯羞涩到后来的从容自信，主动带领大家一起朗读，如今精神状态焕然一新，脸上也重新有了久违的笑容。
2: 苏林阅读，
1: 悦美人生，
2: 聆听银发朗读，
1: 记录阅读日常，传递文学温度。
3: 一个故事，一次朗读，或许啊，就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门，也照亮心底的角落。谢谢海安智康护理院，让我们看到文化养老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模样。告别南通，我们来到了盐城大丰。5月9号下午，书香大丰引领阅读大丰区老年作家新书分享会在盐城市大丰区图书馆成功举办。7位作家依次登台，围绕创作心路历程、灵感来源、写作技巧等展开真挚的分享。随后，7位诵读者对7部作品的精华片段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诵，尽显银铃文学的独特魅力。未来，大丰区老年作家协会在挖掘老年文学人才、推广老年阅读方面，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呢？大丰区老年作家协会主席卢群。
6: 老年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呢，是组织文学创作，促进交流分享，推动文学普及，并为老年文学爱好者提供支持与服务。为此，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推进公益阅读向深向实，组织老年作家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指导阅读写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开展养老机构文化陪伴，组织老年作家到老年公寓、康养中心等养老机构举办诗歌朗诵、经典共读等活动，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三，启动新大众文化写作活动，组织文学采风、写作培训和征文竞赛等活动，帮助老年人记录人生故事，留存时代记忆。四，用心讲好大丰故事，聚焦大丰发展成就，书写时代变迁，塑造可爱、可亲、可敬的大丰形象，为家乡的文化繁荣贡献银发力量。
1: 银发书香，致敬时光，品读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2: 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3: 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书香大丰引领阅读大丰区老年作家新书分享会上，7部饱含生活底蕴、镌刻岁月光影的原创作品精彩亮相，其中散文随笔集《逝水回澜》是作家朱国平出版的第5本书，凭借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鲜活的生活故事，打动了众多读者。
5: 先请您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本新书的内容，包括取材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7: 我这本书呢，书中所写的内容，大多都是自己的亲历，写别人呢，有今人呢，也有古人呢，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不管哪里，我都力求以从容的表述，对所写的事情，力求做一些深入的思考。我所希望的是让人读过之后，能正义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生命的思考。 从而在读者和著者之间

0: 产生一种心灵的契合。文章，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假大空的东西，而喜欢的是它的反面，即所谓的真善美。文章之美，如同人的长相、颜值，不是想高就高的。但作为写作者，表达正确的人生观，所以真话，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而做到的。如果说我对自己的写作还有所满意，就是本书也好，之前我出过的其他几本书也好，我都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不做无病吟。
1: 这次出版的新书里面有哪几篇是您个人比较偏爱，或者说有特别的纪念意义的？能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篇和全省的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
0: 好的，文章是自己的好，如同自己生出的孩子，哪怕他就有一些缺陷或者瑕疵，自己都觉得挺好的。我这本书里面呢，比如斑鸠合作杜鹃啼这一篇，我就比较喜欢。列宁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回老家之后，回不来苏州了。等到我在几个月以后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放在窗台外面的一个长小葱的泡沫箱，竟成了鸟窝，有斑鸠在里面下蛋孵化，于是，有了我和他们的朝夕相处，有了他们带给我的种种感受，于是我记录了他们，也是记录了已经失去的一段难忘的时光。每次读这篇文章，我就回忆起那些过往的岁月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最后想问一下，您坚持文学写作也是多年的时间了，前面也说到出了5本书了啊。那么，文学和创作给您的退休生活是带来了哪些慰藉和收获？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问题呢，我有3点体会。第一个是我有话想说，表达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这种基本的心理与情感需求。想说的话说了，我觉得一吐为快。第二点，如果往大的方面说一下，就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章写出并得以发表，这是融入社会、参与人类的精神交流，这里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件极其有益的事儿。还有，就是写作能给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开启文字养老模式。
1: 好的，这个呢是以上我们今天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个老年阅读节目的一部分内容。刚才大风的这位老年作家朱国平老师提到苏州啊，有的朋友听到了。那这个呢是我们朱老师呢本身是盐城大丰人，退休之后呢到苏州生活，当然他的文学创作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我们这里也预告一下，在我们后续的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个节目里面呢，还会继续来分享到大丰区老年作家的一些原创的文学作品。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这次的活动上是有7位老年作家的作品亮相的，那同样的，他们也找了7位的朗诵爱好者去朗诵其中的片段。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今天的美丽夕阳特别单元《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当中，会听到朱国平老师的书《逝水为澜》里，他回澜里啊，他特别喜欢的，就个人的情感倾注的比较多的一篇文章《斑鸠合作杜鹃啼》。那这个里面的会有一段朗诵，是由大丰区老龄协会朗诵分会秘书长李国祥老师所带来的。这些朗诵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不知道是否会打动到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那这里我们也再次介绍一下，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呢，这一档的老年阅读节目，我们是刚刚推出的。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第2期，全省的属于这个银铃阅读地图上的老年阅读点里面的一些活动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会做报道。而对我们的听众来说，还有两块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老年朗诵爱好者，他们会有作品的呈现；一个呢是老年文学爱好者，会来谈谈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所出版的一些书。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也发出邀请。如果说你也爱朗诵、爱写作，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络。那此刻在大蓝鲸上呢，因为我们的互动正在进行，如果你想报名呢，可以。

可以在互动平台上留个言，你说哎，我有不错的朗诵作品，我想推荐自己啊，或者说我写了很不错的文章啊，我自己很喜欢，也想给你们节目看一看，给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档老年阅读节目看一看，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这个去往绿洲上呢，你也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不管在公众号后台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都可以留言，对于节目的建议，包括对于我们想要加入进来展示自己的文艺爱好的朋友们，我们都会非常的欢迎。当然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朗诵和文学，因为最近呢我们是会走进到不同的文艺团体当中，当然都是退休之后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对很多文艺形式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做一些跟踪的报道，有音频也会有一些视频的报道所以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而在大蓝鲸上呢，我们有不少的音频专辑和视频专辑，音频专辑就是同名的美丽夕阳，还有一个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个名字有点长，您只要记得江苏的苏，年龄的年，年龄的龄啊，搜苏林就可以了。而我们还有一个视频专辑叫银发我了个频道，那这个视频专辑上的内容同步呢也会在微信视频号去往绿洲上发布。那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坦。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8: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二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继续参与。
0: 苏林阅读
1: 悦美人生，
0: 聆听银发朗读，
1: 记录阅读日常，
0: 传递
1: 文学温度。
9: 朱国平老师说，我手写我心，不做无病吟。这句话呀，或许道出了很多老年写作者的心声。采访中他特别分享了文章《斑鸠合作杜鹃啼》的创作心得。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听大丰区老龄协会朗诵分会秘书长李国祥朗诵其中的精彩片段。
1: 银发逐梦，生动江海，
0: 苏林阅读
1: 悦美人生，
0: 悦美人生
1: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斑鸠合作杜鹃啼，机选，作者朱国平。另一只小斑鸠也飞走了，厨房的窗台上空落落的，泡沫箱里枯草、干土、鸟粪一片狼藉。这只小斑鸠走的时候也曾在中转站歇过脚，午饭前发现它不在时，我从卫生间的窗口看到它站在15楼人家的厨房窗台上，午饭后再看时已经不在了。深邃狭长的夹道，目力所及，什么也没有。要是事情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可是傍晚大斑鸠飞回来了，他发现了小斑鸠已经不在，竟一头钻到泡沫箱里，低着头转了一圈，又站到一侧的边缘，发出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既凄厉又声嘶力竭的呼唤：咕咕，咕咕。如果不是这只鸟儿真切地隔着玻璃站在我1米之外，我一定以为这是杜鹃的啼叫，声音像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谈》
2: 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

0: 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的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越。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发生快速的增殖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所以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期限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什么 MGT， 在很多医疗的 MG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有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医嘱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她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她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0: 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有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开展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粘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病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0: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我们
1: 也需要进行一个专病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了啊，觉得这个反应不错。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两年就开始了这个专病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患者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级，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免疫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 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

0: 贫血啊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观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护士就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一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得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可能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肛周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性性皮炎。随后啊，来这种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起协同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以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肠壁镇静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应答的这么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他是不是有高血糖，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3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腹泻就控制住了，在免疫药停了3周以后，他又顺利的重启了。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很多临床的这种案例也说明，就是我们护理不是机械的执行力，就是在。可能在副作用萌发的一些初步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评估去复发，然后调整这个治疗。同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能守住继续治疗的这么一个底线，让患者更安全的接受治疗。
1: 哎呀，听了左护士长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为什么像左护士长本人啊，除了专业护士的学习，就常年专业护士学习之外，像心理咨询师啊、公共营养师啊，那这些肯定是自己在学、在工作之外自己又去考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更多的知识，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保驾护航，啊，这个工作内涵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要向听众们说的，就现在病人难啊，我们感觉整个的护理的工作任务也是真的越来越难了，然后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啊，也发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听众说，他们真的是病房里最忙的人啊，白天会看到，半夜还会看到，然后有的朋友说，确实他们在的时候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还有朋友说，向所有默默付出的这个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啊，我们也确实是想表达我们的心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左主任，今天护士节到了，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话，可以要对您的团队，还有对您的患者说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表达一下，邹主任。
0: 非常感谢刚才线上的就是大家这么祝福。其实今天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医生们满满的祝福，一上班我们的主任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多祝福。其实我在昨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锦旗和一封信。就是他锦旗上写着，就是给所有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前两天经过临终关怀以后去世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他说，他爸爸走之前就让他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老。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离开过。对，那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到了周末去，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你们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 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了，它是持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啊，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啊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名医座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智慧加创新，护理质量跑出加速度。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他们那些创意和发明真的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士，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十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啊。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

0: 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省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1等奖2项、2等奖3项、省级的1等奖5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亚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广新技术新业务，用精细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提升服务的效能。
0: 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1000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100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精英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动画、实景演练、直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让我们的科普知识被患者及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服务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0: 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100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一个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 它可以适用于不同部位患者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多功能的病源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
0: 嗯，
1: 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药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那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那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
0: 嗯，
1: 那比如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0: 是，
1: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
0: 嗯，
1: 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
0: 嗯，
1: 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脾胃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嗯，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嗯，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一百八

0: 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啊。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啊 ，PICC 输液港、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嗯、对吧？
1: 嗯嗯、啊，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常需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
1: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
0: 嗯、
1: 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
0: 嗯嗯、
1: 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子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0: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1: 对，
0: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1: 是它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
0: 嗯，
1: 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嗯, 嗯，
1: 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哦、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
0: 嗯，
1: 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0: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1: 对
0: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进行电话联系，
0: 电话也可以了啊。
1: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
0: 嗯, 嗯，
1: 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相关专业的问题在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
0: 嗯，
1: 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
0: 嗯，
1: 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0: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

0: 做的治疗，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1: 是可以的。中医护理因为他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辨证施治，医生进行辨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0: 中大医院是大型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1: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这样中医护士，开展了很多基本上是常规的有23项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那比较受欢迎的像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
0: 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啊，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主任啊他们的

0: 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吴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朋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啊。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

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1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

0: 转。
1: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2: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1: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2: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说出你想要说出的故事。我像不像鲁豫有约？说出你想要说出的故事哈。
1: 我们想听一下大家的故事。
2: 对，然后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哈，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收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咯。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刘佳和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是的，要辛苦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大蓝鲸里面搜索一下我俩的名字刘佳李欣，然后加个关注好不好。哎，像不像做那个主播在抖音上面说，来先点个关注，点一波那个小红心啊，点赞点到30000，我就开始跟你们讲我前面的故事。
1: 但是他们都是套路。
2: 对对对，我就告诉我看最多的是，就是你们点赞点到30000，我就告诉你们前面我是怎么被我那个前男友给抛弃的。我是怎么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的，你们想听吗？想看他长什么样子吗？点赞点到10万。
1: 哎，是的，
2: 对吧？
1: 你看他们还都有一些要求。
2: 对，
1: 我们其实只是说一说，
2: 我们都没有什么要求。
1: 对
2: 吧，只要你们点一下就行了啊。反正点不点的
1: 也不知道，
2: 也能看。不这能看到，怎么不知道啊？能看到，你的数字增加了就能看到了，
1: 但不知道是谁点的
2: 啊。那倒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哦，他们好像如果你点了赞时候是可以看到是谁点的，对不对？
1: 谁们呢？
2: 就是主播们啊，就比如说你加关注了，是他是可以看到是谁加了的。
1: 对，就是，
2: 对不对？
1: 对对对，他可以后台看得到啊，是谁加了，谁加了。
2: 哎，我们应该骗他们说可以看得到后面是谁点了谁加了的，
1: 检查他们哈。
2: 对呀，哎呀，算了算了，跟大家开个玩笑哈。我回来了，昨天去地表最强地级市出差了一天。啊，去苏州出差了一天，
1: 累得不行。
2: 在苏州台吃完了中午饭以后呢，他们又请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就一直熬到了晚上9:30，我觉得睡眠也还挺不错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不能回家，因为你一回家之后吧，感觉沙发在呼唤你，

0: 再度重相逢，来自于500啊。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昨天我在苏州的时候，我就大概出咖啡厅5分钟，哎呀，我的天哪，我就感觉到的是那种大夏天的感觉，你懂那种大夏天吗？
1: 热浪袭来，
0: 知了在那不断的叫的那种。
1: 哦，
0: 知了咋叫来着的？
2: 喵。
0: 知了咋叫来着的？
1: 哎呀，你这一突然一说，我好像都有点失忆了。
0: 对，
1: 知了怎么叫来着？
0: 因为上个礼拜六啊，我们一帮好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我们在玄武湖那边吃的饭，吃完饭就沿着玄武湖逛，听到了那个青蛙的声音。

0: 说哎呀，现在都有青蛙声了。然后我们朋友开玩笑说啊，对，就是讲听取蛙声一片，说青蛙三月份就已经有了，惊蛰以后就已经开始有那个叫声了嘛。
1: 啊，
0: 说马青蛙都快长成人了。然后就说那大夏天应该是什么叫，说知了叫。然后我们就在开玩笑，知了怎么叫啊？知了知了知了，
1: 好像没有这么动听。
0: 反正一听知了叫吧，你就觉得浑身都很热的感觉。
1: 对，哎呦，而且它那个频率啊，高频叫声，对吧？哎，
0: 你看这个好专业，高频，大家听懂什么叫高频叫声吗？
1: 低频和高频吗？
0: 低频高频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你耳朵啊听到的那个声音有高频有低频，像我们做主持人的高频基本都受伤了，
1: 就是我们听到的，对，我们大概听到的可能听不到高频的、那个、
0: 对，听不到高频的那个声
1: 音
0: 了，就会听力是受损的，因为长期戴耳机啊什么的。上次去看中医，他一把脉就说嗯，耳机以后不要戴了。我说哦，那我要跟胡总说一下，我可能无法承受这个工作。
1: 妈呀，退休了。
0: 我也想。
1: 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平常啊大家也会有戴耳机的习惯。
0: 对。
1: 但是听力不可逆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了。
0: 听力不可逆哦，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跟我讲坐飞机的时候让我头朝左边歪。这样我就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耳膜。
1: 哦，这样子啊。
0: 但是我每个人不一样，他说是我。只是我 just me、OK
1: 大家去那个找中医啊或者找专业的医生去问一下啊、坐飞机的时候头往哪边歪啊。
0: 好，大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然后我们把你拉到一家人群里面哈。我们的微信号是刘家的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保存之后就可以了。刚刚三省哥发了一张图在我们群里面、说那个床叫什么，三省哥辛苦你发到大蓝鲸上，让大蓝鲸上的网友也看一看那个床是什么。反正我们是叫竹席床，小时候在户外乘凉的时候会用。
1: 我感觉这个床就是很瘦小，
0: 好像北方人没有这个床，
1: 我们没
0: 没有
1: 没有扛过这个床出去。
0: 主要不是，主要是因为北方凉快，他晚上不太需要。南方以前晚上啊，尤其是夏天不是比较热嘛，然后大家都会把这个床搬到户外去，然后几家人在一起在那个床上面乘凉。
1: 搭个帐篷吗？
0: 不搭帐篷
1: 啊，蚊帐。
0: 蚊帐，然后也没有蚊帐，就点个蚊香在下面，或者拿一个蒲扇这样扇一扇，蚊子不就不来了吗？
1: 哇，手动驱蚊。
0: 你没有看过这个场景？
1: 没有。
0: 就好像北方人也不怎么喜欢晒被子是一样的。就是你到南方来，你会发现到春天啊，包括到秋天、冬天，只要阳光一好，大家全部把被子拿出来晒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北方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比较干燥，
1: 对，
0: 就你们老家比较干，他不需要。
1: 对，所以我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啊。要天气好的时候，从来想不起来要晒被子，然后后来发现呢，梅雨季的时候，你压根儿没有这个机会去晒这个被子。
0: 主要现在条件好，都是蚕丝被啊、羊毛被啊、什么羽绒被啊，也不能放在阳光下暴晒。
1: 微晒一下，微晒一下，
0: 最好是稍微通通风就可以了。尤其羽绒被一晒之后啊，我感觉那个鸭子的味道会出来。
1: 那你就这样子有一个高端的，就是羽绒被，选择鹅绒，据说鹅绒是没有味道的，
0: 是吗？
1: 嗯，
0: 也分档次吧，我觉得看多少钱的吧，
1: 也可能
0: 3000的可能没有味道，300的可能时间一长还是会有鹅味出来。
1: 不知道这个鹅和鸭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0: 你今天去抓一只闻一下，鹅是什么味道，鸭是什么味道？哎
1: 呦。这个、
0: 我们还真没闻过鹅是什么味道，
1: 真不知道。
0: 你知道鹅在我们常州话里面叫什么吗？叫白乌龟。
1: 白乌龟啊？
0: 那不信你问猪八戒，我们的鹅叫宝乌龟。
1: 宝乌龟？
0: 哎呦！哎，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猪八戒知道为什么常州人管那个鹅叫宝乌龟吗？
1: 难道是两者形态相似？
0: 不知道哎。
1: 首先它是白色的。
0: 白什么？
1: 首先它是白色的。
0: 你是想讲常州话的还是想讲南京话的？
1: 哎呀我的妈，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了
0: 啊，
1: 串台了啊，串台了。
0: 那教你三个字，这个颜色白颜色的常州话怎么讲？崩颜色。
1: 崩颜色
0: 啊，崩颜色。
1: 白颜色啊，
0: 崩颜色。
1: 崩颜色。
0: 算了，不要学了不要学了不要学了。
1: 哎呦真的。
0: 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啊，白色的啊。大家记好，白色的白乌龟，就常州人管叫鹅叫白乌龟。你不要跟常州人讲说，哎，买个鹅回来，他们听不。

0: 懂的，你跟他讲买个白乌龟回来，他们就听懂了。
1: 也是很有特点啊。
0: 但他那个鹅那个头上面不是很像那个乌龟的那个样子吗？
1: 我觉得可能是，
0: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对对对对对。好，那大家来说一说哈，就刚刚三省哥发到群里面的那个东西，你们老家叫什么？像个竹床一样的哈。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拜拜。
2: 简单爱你心所爱，
3: 涂了防晒霜，您的眼睛有做防护吗？这就需要叶黄素来出马。叶黄素就像是一副安装在眼底的天然墨镜，有效地减少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之后的光损伤，减少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疲劳的症状。强烈推荐大家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因为完全区别于市场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科学黄金五合一，叶黄素专注阻断有害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地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困扰，可谓是从青少年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针对到。活动价格超级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呵护，比吃一堆的胡萝卜都有效。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下单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推荐周期装更划算，6瓶可以吃半年，活动价也要594。但是今天，
4: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湾。
1: 好，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欣，
1: 开启你的品质生活。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啊，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每天就欢声笑语吧，在班长的带领之下，每天会谈论各种话题，还会到晚上的时候总结一下今天主要话题谈的是哪几样。
2: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直播这两个小时啊，也会有家人去总结，
1: 对，
2: 然后说呢，哎，刚刚这个话题参与度不高啊，我们开启下一个话题。
1: 所以刚刚大家有讲说，我们一起来一波80后的回忆杀啊，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先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0: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哈。这首歌叫《外婆的澎湖湾》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听过这首歌。
1: 嗯，
0: 但我为什么会放出来呢？因为啊，刚刚三省哥我在群里面我说真想回到小时候，觉得无忧无虑，每天晚上呢就吃完晚饭之后就在那个竹床上面，然后拿一本蒲扇在那扇一扇，听家人们在那聊天啊，说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哎呀，我说真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他说的好像现在很有烦恼似的。那你肯定比小时候有烦恼啊。再说了，我又不能像你天天在外面游山玩水，海边喂喂海鸥。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呀。
1: 哎呦，我就想说三省哥每天的那个生活状态真的就像我们羡慕的那个样子。
0: 对，就财务又自由了，生活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我就游山玩水。我今天坐飞机去大连，明天我坐飞机去青岛，后天坐飞机去三亚。这就是他的生活。
1: 而且他浑身用不完的劲儿，
0: 对
1: 啊，对吧？然后开车，比如说从南通开到南京来，然后呢再回到南通，再开到马鞍山来，然后呢可能这个心情一好了，再去趟盐城，对吧？出差的时候呢，可以喝点8+1啊，唱唱歌，对吧？打打台球，哎呦，各种吧，
0: 各种生活才叫幸福，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啊。不是大蓝鲸，在群里面臭豆腐说一个三省哥一个大橙子让人羡慕。
1: 他俩真的是大橙子也是。
0: 对，朱卫静发来了常州灭席，你看一看，就是竹凉席，就是这种就叫灭席。
1: 让我来好好学习一下哦。这种
0: 是吗？你用过吗？
1: 没有
0: 啊。好吧，
1: 我们那个不能卷的，就是竹席的话是不能卷的，是那种硬的，然后就相对比较厚的那种。其实一个不小心会夹头发。
0: 反正都会。这个面席也会的，夹身上的汗毛，不小心腿毛被夹。然后每天晚上啊，因为夏天你会出汗嘛，然后那汗就会在那个面席上面，所以每天呢，我刚刚又讲错了，不是光拿温水擦，要拿一盆温水，里面要放一点花露水。
1: 哦，我以为要放盐呢。
0: 不是。那身上可不能有伤口，蚊子咬了不能抓，不然可能淹得疼。就你要里面放点花露水，然后拿那个毛巾去把它整个擦一下。小时候呢，我就最讨厌做这个事情，然后每天呢，我妈非要让我做这个事情，就每天到那个太阳下山，晚饭吃完说好了，你可以去擦面洗了。现在反正也省了这个步骤了。
1: 哎，妈妈说，养你一日，千日用你一时。
0: 真的，80后的小时候，除了这种睡面洗啊，包括。每天要擦这个面席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物件是我现在很怀念的，叫微风吊扇。
1: 微风吊扇我知道，那个微风指的是
0: 吊扇，就家里面铁的那种叫吊扇嘛，很大的，对吧？对吧？
1: 在顶上挂着的。
0: 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叫微风吊扇，因为你那个吊扇的话，装在卧室不太现实。尤其是如果房间不是很大的话。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微风吊扇呢，就是可以，就是放在那个蚊帐里面，吊在床的上面的。然后呢，只有大概这么大，30-40公分，然后它是塑料的，
1: 哦，
0: 然后它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微风，那个风呢正好可以让你伴着睡觉，声音也小，
1: 是，对，声音也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因为那个大风扇大叶子啊，扇起来可快了，
0: 对，所以那个你就，我小时候经常会就是在想那个吊扇会不会掉下来，
1: 哎，挺害怕的，
0: 对吧？
1: 尤其你睡在下面嘛，
0: 对，你就会害怕。那微风吊扇就没有关系，你手伸过去它也不会怎么样的那种。所以小时候我觉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微风吊扇，现在好像有没有的卖我不知道了啊，但是很怀念那个微风吊扇。
1: 现在各种扇各种有，你拿在手里，对吧？都有那种小电扇
0: 啊，对，
1: 充电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如果
0: 家里面还有那种什么空气循环扇，
1: 对，
0: 360度转的那种，
1: 就是什么冷气扇，
0: 对
1: 吧？里面可以加冰或者不加冰，哎呦，各种各样的。
0: 现在的条件真的太好了。再说空调一开，你还需要什么扇？什么扇也不需要了。
1: 对，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体质偏寒的朋友，不太适合开空调。
0: 我基本上到夏天，我去年最热的时候，我都是开2小时空调之后，就把空气循环扇打开，我就把空调关掉了。可能我房间密封比较好，所以我一夜到天亮，我也没觉得很热。
1: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但是我的房间密封肯定是不好的，热死了。
0: 其实吧，实话实说跟大家讲，空调它也不是个好东西。
1: 对，
0: 真的，它就不是个好东西，因为人体啊。它是需要你去，像我们生活在南京。

0: 的人，他是需要你一年四季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夏天就是要生发，就是要你出汗的，
1: 对，
0: 就是要让你，当然不是大量出汗，就是会让你这样子。那空调是强行的把温度降低，
1: 你想你毛孔呢张开的那一刹那，你强行遇冷了之后让它收缩起来，所以很多的寒气都留在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0: 真的是我那天问了一下，像我这种痰湿体质湿气比较重的人去哪里生活比较好，豆包回答了我两个字，喀什。我说我最近正好在看那个喀什之恋，我觉得喀什挺美的，还没去过。
1: 哎呀，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应该就是很干了。
0: 很干啊，
1: 对，干。
0: 所以我有一个学生，他吐鲁番人嘛，他就经常说，刘老师你夏天到我们吐鲁番来做沙疗。他说你会发现很多上海人啊江浙一带湿气比较重的，像成都啊重庆啊那些人，他们都会，广东人都会到那边去做沙疗，就比如说连续做个几天，然后就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就埋在沙子里
1: 啊，有一种把你抽干了的感觉。
0: 对，抽干再回来继续装水，然后一年需要去调理一次两次。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1: 哎，可以试试。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是经常长湿疹吗？我回到我家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它都会好转一些，
0: 对吧？
1: 啊，真的是。
0: 所以啊，湿疹不是应该到高温潮湿的地方就好了吗？
1: 高温潮湿的地方并没有，
0: 并没有。
1: 嗯。
0: 你那
1: 我的已经到表皮了，我的
0: 是荨麻疹吧？
1: 湿疹
0: 啊，湿疹，
1: 对，
0: 没办法。
1: 哎，
0: 马上呢，天气就要开始进入到梅雨季，梅雨季之后有一个花儿特别香，是我们南方小宝宝们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闻的一个味道，栀子花。
1: 清新，
0: 哎，你闻过吗？
1: 闻过。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但是栀子花不能够凑近了闻，凑近了闻你会觉得有点晕。
1: 哦，
0: 就是你会这个香的太过了，就要远远的闻
1: 啊，距离产生美哈。
0: 倒也是，就不太适合24小时都在一起，适合周末的时候碰一碰。
1: 哎呦，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恋爱模式就是这样的。
0: 挺好呀，
1: 把
0: 永远把最好的一面给到大家，远香近臭。
1: 最重要的是周一到周五忙啊。
0: 啊，对，要工作，好好工作，对吧？好好赚钱，好好生活。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何炅《栀子花开》，我们期待一下栀子花开的日子吧。

0: 栀子花开来自于何炅，前两天谢娜在成都吧开演唱会，何炅算是最大的一个惊喜了。
1: 是我看到那个镜头
0: 也看到了，很感人，对不 对,
1: 对, 对，
0: 就是友情可以这么多年，从自己去北京开始打拼到今天有所成就，当自己有光环的那一刻，身边最重要的朋友都可以来到现场，我觉得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何老师完了，你看嗓子不行了啊，
0: 叫你吃麦片呀、啊。
1: 不是，大家不知道啊，刚刚呢我去火速的补充了一波能量、一下子
0: 我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早上起来马上就吃早饭来上班吗？我就是怕这个事情，因为我也是一吃东西之后就会这样，所以我情愿少睡一点觉，我也不能够就一直在那个，就是很难受，
1: 非常非常非常难受，就没有何老师这么动听的声音，
0: 对，就会很难受，所以就是没办法，我只能够5点多钟就把早饭给吃了，然后到下节目就饿了嘛。
1: 对，真的是，
0: 对，
1: 我之前不也是这样吗？
0: 我只要一吃东西啊，我这个人有两个问题，一吃东西之后呢，我马上就犯困，大脑缺氧，我就想睡觉，就做节目就没有精神，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然后嗓子眼儿就永远感觉有个东西堵在那里，就特别难受。
1: 哎、就感觉是那个胃食管反流一样，而且我吃的还是粘稠的麦片。
0: 是，所以你看啊，他吃完之后吧，他的嗓子眼儿就麦片永远停粘在那个气管上的那种感觉。
1: 我刚还火速灌了一个那个龙角散、
0: 没有用，龙角散是没有用的。龙角散是对你嗓子，如果说你有点毛毛的、有点刺刺的、有点上火的那个症状，吃它有用。你这种吃了麦片粘在上面。吃龙角散是没用的，而且你喝水也下不去，因为我亲身经历尝试过，所以我后来就再也不能够这样。
1: 可能也是因为我吃的多啊，你像这个麦片呢已经到这儿了，你怎么喝水它也压不下去。
0: 对啊，
1: 对吧？如果说我只吃到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来上班之前吃，然后你到单位的时候它已经消化掉一部分，那个时候你的胃是最舒服的。
1: 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还得再吃一顿。
0: 哎呀不要啦，你就比如说像我就包里面带一个小一个面包片，如果我下节目真的饿的，那我就吃一个面包片，就这样子就行了。
1: 我可能会选择带一个小苹果。
0: 哎，那也行，
1: 哎、这样是可以的、
0: 哎，那也行。
1: 哎，哎呦，你看看，这天天呢，我们要研究自己的这个早餐要怎么样去，配合，
0: 就是
1: 搭配，
0: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南京是一个大晴天，东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3度。
1: 对，
0: 现在户外实时温度这会儿还比较舒服，是22度左右啊。那明天南京继续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明天的风会比较大，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到礼拜五周末，南京依然是晴天，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从目前天气来看，到下周二才有可能会迎来小雨的天气，届时温度才会有所降低。这两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吧。
1: 是的，我早上问小爱同学，我说今天南京多少度啊？他说20度到33度，挺热的。
0: 啊，小爱同学说挺热的。
1: 挺热的，对对对。然后就穿了短袖，哎，大家刚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大南京直播啊？我把外套穿上了，后来发现呢还是不行，又脱掉了啊。就我们现在此刻的温度应该是24度左右。在我们直播间的温度，
0: 直播间啊，差不多，因为开了空调，户外只有22度。
1: 对，关键是因为我们开了3个、4个大灯嘛，对是。
0: 哎，我们为什么那个小空调没有开啊？
1: 小空调，
0: 我们有一个应急的小空调在那儿啊？
1: 还没到那时候呢吧？这那不然咱三伏天的时候怎么过呀？
0: 确实，三伏天的时候日子可能真的是不太好过的啊。南京最热的时候应该也就是梅雨季节过了，只有八月份的时候应该
1: 最
0: 热。
1: 对，那个时候。容易心慌胸闷气短。
0: 对，确实容易心慌胸闷气短，心脏会不舒服。但是我们的营养医学已经走在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

0: 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微信去咨询一下啊，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这是来自于江山的梦里水乡，我差点说是陈红的梦里水乡，因为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在群里面讲说原唱是陈红，我都不知道，就唱、哦、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那个
1: 哦，
0: 脸大大的那个陈红，
1: 脸大大一般被这样形容应该不太开心吧
0: 就相对来讲就比那个陈红脸要稍微大一点、嗯、那唱歌还是很好听了啊，
1: 真的
0: 啊、嗯、你听过那个唱回家看看吧，
1: 听过

0: 对呀、啊
1: 那个不是当年春晚当中非常爆火的一首歌曲吗？
0: 对呀、啊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
1: 爸爸吹吹后背，揉揉肩，
0: 什么洗洗筷子，洗洗碗，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好，那时间到了7:54，稍后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啊！大家有可以加我们微信啊，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是的，这首《梦里水乡》一下子让我感觉到我已经去了江南烟雨地。
0: 我们这里就是江南烟雨地啊。
1: 不，那个好像更难一点，
0: 苏州
1: 啊，然后撑着油纸伞，
0: 路直古镇，
1: 哎，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小雨蒙蒙细雨，
0: 小雨哗啦啦的下、
1: 哗啦啦蒙蒙细雨、走在那个什么桥上，一把油纸伞，啊、有
0: 感觉自己是那个美人儿，
1: 是，然后迎面就迎来一个帅哥，
0: 醒醒吧，稍后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好，一会儿见。
2: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护眼是中老年人的事，年轻人视力好根本不用特意的去养护。可现实是呢，我们每天睁眼的每一刻都在高强度消耗双眼，上班盯电脑，通勤刷手机，居家看平板，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屏幕蓝光刺激，眨眼变少，熬夜用眼，眼睛干涩，酸胀，红血丝，视物模糊，畏光疲劳，早已经成了全年龄段的通病。千万不要等眼底的疾病爆发再去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现在呢，您就可以选择一款品质有保障的叶黄素来帮忙。老品牌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正规的保健食品，专为高强度用眼人群定制。这是一款和市面上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的五合一的护眼配方，足量叶黄素搭配贝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舒缓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市面上叶黄素产品五花八门，软糖、冲剂、片剂、滴眼液等等，看似选择多样，实则大多只含有单一的叶黄素。很多人不清楚啊，单纯的叶黄素作用是守护眼底黄斑区的健康，是眼部基础的营养补充。但是面对用眼过度带来的干涩、酸胀、疲劳等问题，单一的营养远远不够。我们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是国家蓝帽子认证的正规的保健食品，跳出普通单一配方的局限，打造科学复合的营养体系，在核心营养叶黄素基础上特别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多重营养协同作用，全方位满足眼部的营养需求。很多朋友反馈说，吃了两瓶之后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变化，这正是五合一带来的惊喜。越橘提取物与花青素助力舒缓眼部的干涩酸胀，改善用眼后的疲惫感，牛磺酸辅助缓解视疲劳，适配长期刷屏的人群，白塔胡萝卜素可以呵护眼部的黏膜健康。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补充剂，我们采用高活性的营养配方，成分精准配比，安全有保障。很多家长啊都是买给家里的中学生的。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是594元，直降现金74，您只需支付520元，再送您两包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打通热线，耐心等待025开头的固定电话给您进行回拨，成功订购给您按照订单的顺序进行发货。来自南京的听众张大伯啊，平时眼睛总是不舒服，体检查出是早期的白内障，看东西时总像蒙了一层雾，阴雨天更是严重。儿子听到广播后呢，给张大伯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才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反馈说现在看东西眼睛的雾感轻了非常多，视物也更加的清晰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

0: 胶囊小分子叶黄素可以直达眼底，慢慢的修复眼部问题。眼底的营养足了，自然看东西就透亮了。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色、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两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六瓶，同时还加送两包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